0: 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不开水的鱼。
1: 你们看，我们的贝贝游得多开心呐、
2: 哇，贝贝太漂亮了，它能和我们一起玩吗？
3: 对呀、对呀，让贝贝出来和我们一起玩。
1: 好，
4: 琪琪，照顾好贝贝，不能让它离开水哦。
5: 妈，琪琪，你怎么了？
1: 金鱼是在水里的，不能上来和我们玩。
5: 我可以憋气，我们可以去水里。

0: 我憋不住了。
1: 我也是。是啊。对了，你们看贝贝，贝贝在水里游得好自在的样子。
2: 贝贝不用呼吸的吗？
3: 难道是因为他憋气很厉害？
4: 哇哦，他憋这么久不难受吗？
2: 我们问问博士吧。
1: 呼叫博士。
5: 小优，水下呼吸实验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博士，小优，快看，贝贝好厉害，能憋气好久呢。
5: 贝贝可不是憋气，鱼是可以在水里呼吸的哟。
2: 博士，让我去告诉他们原因吧。你们等着我哦。大家好呀。
1: 小优，小优，贝贝是怎么样在水里呼吸的呀？我们也能做到吗？
2: 呵呵，这可是鱼类的天赋哦，你们学不了的。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嘞。

0: 朋友们，我们在琪琪的鱼缸里哟。
1: 奇奇世界，我们又来喽！
2: 哇，好近啊！
0: 婆婆，我超过你啦！哇
1: 哇！这里是贝贝的家，贝贝在哪里呢？
3: 我在这里。
1: 哦，是贝贝。
3: 是故意的，
4: 贝贝，你为什么要吸水呀？
3: 吸水？哈哈，我这是在呼吸。哦，
0: 贝贝说的没错，他呼吸的是水里的空气。
1: 可是贝贝是怎样做的呢？
3: 琪琪，我用这个来呼吸。
1: 这是什么？
5: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盖子。
0: 琪琪，这不是盖子，这叫鳃。是用来呼吸的，呼吸完就会从嘴里吐出泡泡了。
3: 大家看，
0: 哇，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那贝贝只能在水里呼吸吗？
0: 嗯，小金鱼的鳃只能呼吸水里的空气，到了陆地上就不起作用了哟。
5: 要是我也能在水里呼吸，那该多好啊。
2: 贝贝，下次我一定给你带好吃的。嗯，
7: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金鱼为什么不能离开水了吧？
0: 鱼的呼吸过程是从嘴开始的，鱼张开嘴吸入了水，水吸进到鳃里，鱼从水中呼吸空气，这就是鱼呼吸的原理。
7: 陆地没有水，鱼鳃就会失去作用，不放回水里会窒息而死哦，这就是鱼离不开水的原因。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呢，大家再见。

0: 逃跑的小贝壳。
1: 一、二、三、四、五、六，这么漂亮的贝壳，大家一定都很喜欢。来了来了，你们看，这是我在沙滩上捡的贝壳。
2: 哇，好漂亮啊！这五个贝壳真是太漂亮了。
1: 是六个，妮妮，你数错了。
3: 琪琪，真的只有五个贝壳
1: 啊！我刚刚才数过，明明是六个。
4: 还有一个去哪了呢？
1: 在那里。
2: 这是什么呀？快下去，快下去！哇！
1: 我来帮你，西西。
2: 快下去，快点下去啊！原来是螃蟹。
1: 奇怪，螃蟹为什么要钻到贝壳里去呢？
2: 小螃蟹，你可以把贝壳还给我们吗？它好像不想把贝壳还给我们。
4: 琪琪，怎么办呢？
1: 我们去问博士，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呼叫博士。
5: 这个贝壳太漂亮了。
6: 博士好，小朋友好。
7: 大家好啊，琪琪，听说你去了海边，有捡到很多漂亮的贝壳吧？
1: 可是有一只贝壳被螃蟹抢走了。
7: 这不是螃蟹，它叫寄居蟹。寄居蟹没有抢走大家的贝壳呢。
6: 寄居蟹，
5: 博士，还是让我来给大家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大家好啊，
6: 小鱼好。
5: 琪琪，请问寄居蟹在哪里呀？
1: 在那儿。
5: 别怕，交给我吧。
1: 小优，寄居蟹为什么要躲在贝壳里呢？
5: 贝壳对于寄居蟹很重要。让我们去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1: 快看，是寄居蟹。寄居蟹躲起来了。
2: 快出来和我们玩吧。
5: 琪琪，你吓到寄居蟹了。
3: 寄居蟹真害羞呢。
2: 哎呀，谁在砸我啊？
5: 大家快躲到贝壳里。大家别怕，贝壳会保护好你们的。
1: 原来是瀑布呀。我懂了，小优，寄居蟹躲在贝壳里，贝壳就可以保护它们啦。
5: 琪琪说的对，这还是寄居蟹提醒了我们呢。
6: 寄居蟹，谢谢你。
5: 寄居蟹会在沙滩上寻找贝壳做自己的家，贝壳可以帮助寄居蟹躲避危险，这样寄居蟹就保护好自己了。
1: 贝壳对寄居蟹好重要啊！
5: 大家和我一起把寄居蟹抱回沙滩吧。
6: 好。
7: 小朋友们。

0: 明白寄居蟹为什么要躲在贝壳里了吗？
1: 我知道，寄居蟹游泳不好，身体脆弱，为了躲避危险，生下来就会寻找藏身的贝壳。随着身体慢慢长大，它们还会寻找更大的贝壳。
0: 就像寄居蟹的贝壳一样，我们的家也是最温暖的庇护所哦。今天的时间到了呢，小朋友们再见。

0: 树上歌唱家。这里风景真不错，就在这里吧。哇，请不要打扰我画画，谢谢。好奇怪，哪里来的声音？
1: 超级望远镜，带我找到木木。
2: 木木，
1: 原来你在这里画画。
0: 琪琪、西西，你们来啦！
3: 嗨，木木，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0: 有个声音一直在吵，我根本没法安静下来。听，就是这个声音。
2: 这个声音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3: 是谁？是谁？快出来！
2: 用这个就能找到啦。找到了，我们去看看。
3: 哇，好大一只昆虫！
0: 原来是它。哇！
2: 不对，不对。它嘴巴没有动，不是它叫的。
3: 就是，这么小的虫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声音？
2: 还真的是它，
0: 这是什么虫子？声音怎么会这么大？
2: 好吵啊！我们快去问博士吧。呼叫博士。
4: 太棒了，博士，机械蝴蝶完成了。
5: 只是噪音有点大。
6: 博士你好，小鱼你好，
7: 小朋友们好呀。
6: 博士你看，这是什么昆虫？它说话的声音好大。
5: 这是蝉，它可不是在说话哦。
6: 不是在说话，那它是怎么发出这么响亮的声音的呢？
0: 对呀，都影响我画画了。
5: 发音不一定要靠嘴巴呢。
4: 博士，这个问题交给小优吧。小优很快就到，大伙儿等着我哟。
2: 咦，它飞到哪里去了？
6: 小优你好。
4: 大家好哟。
0: 小优小优，会叫的那只昆虫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2: 它说话的声音特别大，但是嘴巴没有动。
4: 它叫蝉，它的声音可不是从嘴里发出的哟。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太棒了，
8: 超级想象力。
2: 哇，我们长翅膀了。啦啦，蝉又在叫了。
9: 大家快跟我来。
10: 啦啦啦，你们是来听我演奏音乐的吗？我的音乐多么美妙，多么高雅，多么有内涵，你们听出来了吗？
0: 蝉先生，你的演奏真的很吵。
10: 原来你们不喜欢我的音乐。
0: 蝉先生，我想知道。

0: 你是怎么演奏音乐的？可以告诉我们吗？
1: 嗯，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的音乐是靠肚子上的两个鼓发出来的。
0: 嗯，哦，我知道了，原来陈先生是用肚子发出声音的。
1: 请注意，这不是叫发出声音，叫演奏音乐。
0: 陈先生，你为什么要不停地演奏音乐？能不能休息休息？
1: 不行，因为我在找我美丽的新娘，可是我的新娘迷路了，迟迟没有出现。
2: 所以蝉长大后只能不停地演奏音乐，利用声音来呼唤他的新娘。
1: 啦啦啦啦！
0: 原来蝉先生的歌声是为了呼唤他的新娘，蝉先生一定能等到的。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蝉是怎么叫的了吗？
2: 我知道，蝉的腹部有一对锣鼓状的东西，叫做发声器。发声器里有鼓膜和静膜，蝉振动鼓膜发声，加上静膜的协助，声音就格外的响亮了。
3: 小朋友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大家再见，
2: 再见。

0: 在这儿干嘛呢？
1: 是你呀，琪琪，吓死我了。
2: 波波，
0: 你在看什么呢？没有谁在那里呀。
1: 嘘，小声一点，别被精灵听到了。
0: 嗯，精灵？哪里有精灵啊？
3: 呀！
0: 是吧？
4: 呀啊！西西，你流血了！
5: 啊！天哪！救命啊！
3: 啊！原来只是颜料啊！
1: 喂！嗯？哎呀，你们把精灵吓跑了！
3: 精灵，你是说这些蝴蝶吗？
1: 不，是会画画的精灵。
3: 哪里有会画画的精灵啊？
1: 我明明有红色和蓝色，画出来却变成了紫色，肯定是有精灵把颜色换了。
4: 红色和蓝色，
0: 西西，
4: 你的手给我。
1: 精灵来了！
5: 精灵，精灵在哪儿？
0: 哎，你们看。
6: 大家好呀，
3: 博士，婆婆
7: 说有精灵在这儿。
1: 博士，你看，有色彩精灵。
6: 这是一个有趣的科学现象，和混色理论有关。
1: 混色理论不是精灵吗？
6: 我们来召唤小优，让他用实验来告诉大家。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徽章。
3: 新的配方成功了，
8: 小优小优，
3: 博士看，新的配方成功了。
6: 好的，我这就赶回来，你来帮助小朋友们做混色实验吧。
3: 嗨，大家好啊。
8: 小优，

0: 应。好可爱的小蝴蝶，嗨，我来了。
1: 小优你好吗？
2: 小优，混色理论是什么东东啊？
0: 红黄蓝三色被称为三原色，而其他色都能用这三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出来。
3: 好神奇呀、啊！小优快教教我，我要混合出这世界上最美的颜色。
0: 神奇的小优，这就带你们开始混色实验。超级想象力，这里有红黄蓝三种颜色。
2: 西西，这只是用来做实验的，
0: 没关系，不过垃圾可不能乱扔哦。
4: 我知道了。
0: 嘿，我们现在把纸巾折成一个小桥放入，
2: 看颜色爬上来了。
4: 哇，这也太酷了。
2: 哇
0: 哇，我们看到的颜色基本是由红黄蓝三种颜色交融而来的，红色加上黄色变成橙色，黄色加上蓝色变成绿色，蓝色加上红色变成紫色，三种颜色相交就变成了黑色。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其他颜色都能用红黄蓝三色混合出来，婆婆画出紫色的花就是这个原因。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走，我们一起实验去，看谁能先混合出粉色。
1: 等等我们。
5: 两种颜色相遇竟然会变成另一种颜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红黄蓝三色被称为颜料三原色，这三种颜色可以混合出所有颜料的颜色哦，但任何颜色都无法调配出原色。
5: 比如红色加黄色会变成橙色，红色加蓝色则会变成紫色，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喽。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在海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

0: 同志们，有卫军团的？
1: 没有。
0: 小燕，
2: 加油啊！
0: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3: 没关系，连长，团组八面风啊。

们。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找。
1: 好。

0: 斗子了。看，
1: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斗子。
2: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0: 八号连长靠不靠？
1: 靠吧。
3: 同志们，战斗准备。

0: 里头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了，爹？他四面挡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呐！开门！
2: 小子，别慌，把小凤先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呀、啊。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
2: 就这么大一个岛。
3: 看得见那边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3: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告诉排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山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散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3: 走走。
4: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3: 啊、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有错。

0: 去了。
1: 诺，
0: 下一卡去。接管。
2: 报告连长，人到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不行。就对。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老人家再见啊。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啊，你好，谢谢大家，再见了，大家。

0: 连长，全怪我不好，麻木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有责任。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
3: 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
2: 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1: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2: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0: 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儿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老人家，想跟你借把斧子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嘛，
0: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2: 哦，是解放军呐！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啊，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倒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呢。

0: 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了。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战是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

0: 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

0: 手，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

0: 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8: 杀！杀！怎样丢了？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

0: 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句。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鸡，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2: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2: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2: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0: 谁是毛泽东啊？
1: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2: 哎，
1: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会学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2: 小哥吗？小姑娘？
3: 小凤
0: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4: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
5: 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老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

0: 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1: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一块儿饿死哦。
0: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1: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来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识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1: 是
0: 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长，船。
3: 报告，东边来了三只船。
4: 谁的船？
3: 看不清。
5: 是敌人船吗？
4: 做单独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0: 是敌人船。
1: 红军，
2: 有
1: 高人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3: 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3: 是。
1: 排副，你带领突击组从两翼突击，火力断船。
4: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抓船回家。
1: 报告，林大爷，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0: 进去。
1: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
0: 先别去，
1: 他们叫你们烟台人还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0: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1: 回去。
2: 班长，敌人跑了，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3: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4: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你瞧，
3: 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4: 有七八十个。
3: 有多少船？
4: 十几只。
3: 有多少枪？
4: 这个说不清了。
3: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们。
4: 哦，
3: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4: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0: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5: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造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6: 哎，对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0: 好，
5: 那么我们马上把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0: 好，
1: 走走
0: 走。同志们啊，容易来哟，
7: 哎呦

0: 你这个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她。
1: 别放了，
2: 这不是碗吗？给你。
1: 谢谢你、啊、老总。
0: 什么叫我老总？
1: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0: 调皮鬼，那给你。
1: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0: 我不学。
1: 嗯，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亿。
0: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1: 不跟你玩了。
3: 小凤，小凤，

0: 我看呢，把个箭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1: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0: 哦，有篷有舵吗？
1: 对哦，简直跟那小船一样。
2: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1: 我去，我去。
3: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记住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换一换吧，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啊。
4: 排长
3: 啊，
4: 排长
3: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您让风啊吹灭了。
3: 哦，谢谢老人家。
5: 小杨，篮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3: 谢谢小凤。

0: 你来管老乡哦。
1: 哎，排长多点的馒头来啊！
2: 屋里们

我们每人磕两双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

雨下得这么大，郑开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是啊，法子出发30天了，一点儿消息没有，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危险了，警察，抱住一根，抱住一根，往下，抱住一根。

0: 室内，雨太大了，
1: 到屋里面去避一避吧，屋里去吧。
0: 同志们，屋里面避避雨吧。

0: 下真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郑排长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就完蛋了。
3: 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老霍，看见连长没有？
1: 你怎么了？
0: 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0: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
2: 不，
0: 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
1: 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的脸，叫干事们看见了多么不好。
2: 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

0: 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1: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0: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一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老夫，我实在吃不下去。
3: 不，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和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2: 不用，满福，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你放心，满福，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的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2: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3: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0: 对
1: 对，
0: 咱们要全力以赴。
2: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的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0: 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

0: 版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

0: 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

0: 版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

0: 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5: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6: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领拼死搏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
0: 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1: 为革命。

0: 不过王淼共军来突然打死两个哨兵，船被拖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家就知道他妈的毒毒毒。不过滚出去。
0: 是。
1: 回来。
0: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0: 在解放战争中冒名顶危险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
1: 飘了天了，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排长，不管什么岛，怎么扣上去啊？
2: 好，扣吧，老板。

0: 到了就变心。行，都在那准备。怕是敌人的刀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了就给他拼了。

0: 雪儿，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27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1: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赶快请他们进来。
1: 是。
2: 来，谢谢了。
0: 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卫员啊，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1: 是。
0: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1: 是。
0: 来来，歇一会儿。
3: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4: 放心吧，同志，总务科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3: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要紧，不要紧，班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漂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予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0: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5: 同志们，一排正排长小杨回来送信，现在一排的同志有消息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但是同志们，现在他们还在困难当中，岛上没有吃，附近还有敌人，现在我们要马上出发，潜敌敌人研究他们，好不好？好，出发，一起。
6: 你们这批饭桶仗不会打，就他妈的会赌会嫖，现在共军来了，抓走了我们的船，打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就应该报复，我们要消灭他们。你们敢不敢打仗啊？啊！不管敢不敢，出发！
7: 同志们，夏太夫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

0: 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1: 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2: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来几百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1: 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2: 不还是请你搜一下吧。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这么着，告诉他们打好战场准备出发。
0: 是。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4: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4: 当然可以。

0: 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6: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

0: 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

0: 很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 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

0: 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

0: 很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 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

0: 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长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米薄肉厚脆甜多汁，清徐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愿我们不负秋光，安然入秋，静待丰收与美好。
2: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盛海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什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唉，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月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嚯，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
4: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2: 王科长，
1: 啊，
2: 早啊，老师傅，
3: 我给你送水来了。
4: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3: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4: 谢谢了，
3: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4: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3: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4: 哈。
5: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2: 四十五。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

0: 偷，偷。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
4: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5: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2: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

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哦，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我还没听见过。我是怕事啊。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1: 是，
0: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1: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0: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

0: 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一定不起作用了。
1: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0: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1: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0: 喂，是我。什么？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

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

0: 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

0: 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

0: 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皇后娘娘，臣慎行司郎中请冤，给皇后娘娘请安。
1: 跪安吧。
0: 谢皇后娘娘。案子进展如何？主谋业已查明，正是幻音局长室宋某。带过来，他便是买假身份进来的宫女。
2: 不知道这身份以前干了啥，得赶紧想个合理的解释，不然死定了。
3: 皇后娘娘，奴婢都说，奴婢什么都说。奴婢进宫，其实是为了，
2: 只能靠你了，景大人。
0: 皇后娘娘面前还敢胡言乱语？
2: 对不起，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啊！此刻我的手好痛，我的心更痛。想当初你我初次相遇，一见钟情，我以为你只是寻常人家的公子，却没想到我们的身份如此遥不可及。可真情是不分贵贱，只论真心的。问这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景大人，奴婢费尽心思进宫，就是想问你一句。此刻就差一个定情信物，就他了。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苇。这蒲苇韧如丝，磐石那是否无转移啊？
4: 松开！
5: 景渊，你若真跟这女子有什么，
0: 臣与他绝无瓜葛。
2: 还差点皇后，皇后娘娘千万不要为难景大人，那千错万错都是奴婢一个人的错。奴婢只是害怕奴婢死后，这宫中难免七嘴八舌。奴婢害怕他们说景大人薄情寡义，天地不容，杀人灭口，十恶不赦。我想到这里，我就心如刀绞。
6: 我都演成这样了，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又何难？你一片痴心，不忍连累景大人，也罢，我成全你。
1: 过关了，
0: 掌臂了吧？
1: 啊？不是，这不合理呀！怎么办？谁能来救救我呀？还珠哥哥，
0: 慢！
1: 皇后娘娘，奴婢是还珠哥哥的人。
2: 你这贱婢说什么疯话？宫中何时有什么还珠哥哥？
1: 没有还珠哥哥。还珠哥哥的世界里，怎么会没有还珠哥哥啊？不会被我杀了吧？小燕子，你在哪儿啊？
3: 娘娘，
0: 这案子办得不错，此间之事赶紧处理清楚。皇上狩猎在即，好生准备。
3: 是。
1: 围猎在即，难怪小燕子还没进宫。皇后娘娘，还珠格格是皇上流落民间的私生女，围猎之日她便会当众认父，此后她就会进入宫中，她会成为皇后娘娘的心腹大患。
4: 妖言惑众，拉下去。
1: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0: 慢，
1: 奴婢说的话真与不真，围猎之日便见分晓。皇后生性多疑，我说心腹大患，他一定会留我一命。只是小燕子，让你天崩开去，对不起了。
5: 我们去哪儿啊？
3: 慎行司。
5: 不是，皇后娘娘都饶过我了，你还想干嘛？
3: 我警告你，在宫中。
2: 居然还敢跑！
1: 大师尊，
6: 景渊大人吉祥。这小宫女笨手笨脚，打坏了东西，奴婢正在教导她呢。
1: 就这点台词？
6: 是，走，
1: 我不
6: 都走，
5: 不都是摔碎个东西吗？你至于打这么狠吗？
1: 贱婢，
6: 今儿就让你长长记性，倘若冲撞了阿哥娘娘，你便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3: 犯错当罚，按规矩办。
6: 是
2: 啊，摔碎围猎器皿，杖责十下。
1: 不好，他会死的。
2: 你们那些下等宫女，见到宫女来，就要认清自己的命。
3: 停吧，十杖已到。
6: 景大人，这才三。
0: 是。
5: 你既要救他，你为何让他白受那三杖？
3: 在这宫墙之内，规矩就是天，犯错当罚，天经地义。
5: 规矩，规矩难道能大过人命吗？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
3: 看到远处那口钢了吗？去年有个答应替犯错的宫女出头，结果二人都进钢而亡。皇宫大内想要活命，管好你的嘴。
1: 可不是吗？必须得管好嘴才行。只剩66句台词了，一旦台词耗尽，角色便会死亡。他还有多少句台词？
5: 你为什么没有数字？
3: 什么数字？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数字没有变化。原来我跟他说话不讲数字，
5: 他肯定就是我的官配 CP。哎，

0: 您和林姑娘在这说悄悄话，奴才给您把门。
1: 都怪你在外头胡言乱语，毁我清誉。
2: 清誉？

0: 意思是你还是童子身？和这是感情线还是双结？我喜欢。咱俩好好说话，不要动鞭子嘛。
1: 我夜观天象，你我之间乃是宿世情缘，避无可避。你若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2: 你要如何证明？
0: 还记得我今日预言吗？围猎之日，还珠格格会当众认父。若此事当真发生，那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2: 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0: 你们这道具可真蠢。哦不，好可怕，好阴森。果然慎行司就是慎行司，看看这道具。
2: 慎行司是重敌，不得造次。快说。
0: 我呢，就想跟你打个赌。
2: 你要跟我赌什么？

0: 我们就赌这个，如果《还珠格格》当真出现了，就算我赢，这玉佩归我。你若是输了，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成交。

0: 景渊，你帮我看紧这个林丫头，但凡有异动，你就解决了她。
1: 叫你熏香驱虫，你倒好，处在原地熏了半天，东张西望。
2: 景渊，今天的护卫任务就辛苦你了。
3: 我阿哥，福大人。景渊，咱们自小一同长大，多少名门贵女你都爱搭不理，今日却特地带一名宫女来围场，我哈尔康可都好奇得很呐。
4: 宫而已，没有其他。
1: 太敢偷了。好好干活，还有你，
5: 好狠的心呢！
2: 一个奴婢而已，不懂规矩。
1: 再偷懒，就把你扔进林子里喂狼！都给我好好干！
6: 得赶紧想个办法脱身，不然赶不上关键剧情了。
1: 还愣着干嘛？干活！哼！
3: 尔康是说，你好狠的心，对我们无情无义。挑走了全围场最好的弓，偷懒的奴婢，我怎么没看见啊？撤，撤。
7: 看来本小姐只能利用你自救了。
1: 还敢偷懒？
6: 哎呀，好疼，好痛。嗯，
1: 这是景大人的玉佩，他可是从不离身。难道说？你和景大人的传言竟然是真的，
6: 公公觉着呢。
1: 丽儿姑娘受累了，快起来。哎呀，去收音下歇会儿，这点活我来干。丽儿姑娘您慢点，小心脚下。
7: 还珠格格。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
10: 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9: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运动燃动盛夏，我省各地掀起健身热潮。省运会竞技体育篮球甲组比赛开赛。今日立秋，暑气上浓。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多地纷纷开展常态化健身活动，特色群众赛事，全民参与，乐享运动，让蓬勃体育活力点亮城市烟火，丰富群众夏日文体生活。
2: 在太原，进入夏季后，各大体育场馆、公园步道处处涌动健身热潮。工作日的滨河体育中心人气满满，乒乓球馆内市民挥拍对战，攻守切磋，娴熟的球技展现浓厚群众体育氛围。
3: 乒乓球它对这个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对身体的反应啊，对视力啊都很好，我们很建议啊这个大家多加入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当中。
2: 除了乒乓球运动，场馆内的羽毛球、篮球场地同样热闹非凡。持续完善的城乡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让市民实现就近健身、随时运动，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
4: 新改造的场馆也是非常的好，不光在这个场馆里头，像这个场馆外头，还有这个网球馆呀、这个篮球馆什么的，这个都是免费开放的，然后我们都可以随时进去打篮球。
2: 全民健身热潮遍地开花，特色民俗体育赛事精彩出圈。夜幕降临，忻州代县古城一场挠羊赛火热开赛。作为本土非遗民俗体育项目，挠羊赛传承边塞尚武文化，参赛交手同台竞技，以交会友，抱腿、勾脚、搂腰等传统技法轮番上演，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决，点亮古城夏夜。
5: 上过参赛人呐，一赛会友，人呐还交什么切磋技艺，一上杠的水平。
2: 绿茵逐梦，激情开赛。近日，吕梁市男子11人制足球赛正式开赛，当地16支代表队齐聚新城体育中心，开启为期一个月的精彩角逐。
6: 比赛氛围也挺好的，希望我们经常能组织这种体育赛事，全民能投入到这种健身的热情当中。
2: 本次足球赛事贯穿整个8月，依托优质体育场地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形式，丰富市民文体生活，持续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新风尚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0: 近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篮球甲组比赛火热开赛，来自我省的17支代表队234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比拼佳绩。
2: 当天，揭幕战在男子 A 组大同市代表队与吕梁市代表队之间展开，整场比赛跌宕起伏，吕梁市代表队最终以1分之差逆转取胜。
7: 心情是非常兴奋吧，比赛也打得非常享受，这是也是我们开始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比赛继续努力加油。
2: 本次赛事设男女两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为16至18周岁。赛事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分阶段进行，最终以累计积分排定名次。女子组决赛将于8月9号率先打响，男子组冠军争夺战在8月10号火热开赛。
0: 最近几年，夏秋时节一到周末，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就有精彩的赛马比赛。香港马主、内地玩家为什么会把目光纷纷投向又玉这座晋北小城？这条养马、驯马、赛马、拍卖的完整马产业链又给又玉带来了什么？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
8: 下午3点半，又玉玉龙国际赛马场1600米的国际标准跑道上，赛马全力冲刺，场面紧张激烈。今年的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从5月持续至9月，计划举办119场。
9: 这个赛马比赛非常的热血，
10: 整个的这个赛事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赛事的公信力，马主们也是很认可的。应该是大陆首屈一指的赛场，
11: 马场也都非常大，规模也都挺好的。我回香港的时候，我会推荐我的朋友们会过来参观一下。
8: 又玉地处山西与内蒙古交界，扼守沙湖口，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融枢纽。古时将士戍边牧马，商旅驯马走西口，民间赛马成风。千百年来，马文化深深浸润着这片土地。2008年， 当地企业玉龙集团转型投资兴建马园，这些年引入世界名种，建成国际标准赛道和马术训练中心，也让右羽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常年开展系统训练和高密度赛事的地方。
10: 地处北纬40度的一个黄金的养马地带，目前存放的马匹大概是有800余匹。那我们还配备着高阶的兽医团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驯马师。
8: 正在赛道上训练的是来自广东的骑师黎荣昌，他拿过上千次赛马冠军。2012年起，他每年都来右羽参加比赛，一待就是5个月。他说，在右羽驯马是一种享受。
12: 右羽气候凉爽，草场优质，马匹状态常年在线。
8: 为了培养更多驯马人才，2018年，太原理工大学与玉龙马业共建赛马学院，从理论到实操再到运营，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右羽落地。黎荣昌也带了不少学生。
13: 大一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学一些理论的知识，大二的时候就是在马房学习一些马房的具体操作，在这边就可以学到一些完整的赛事流程，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8: 要想马儿跑得快，先让马儿吃得好。在玉龙马园里，58岁的耿胜正忙着管护3000亩苜蓿地。
14: 1300亩马园不是承包下来，我们17年开始种苜蓿，干18年开始就造的。就是绿油的。
8: 过去马场每年从外面买1000多吨苜蓿，得砸出200多万元。现在老耿自己就能把苜蓿种出国际标准，蛋白含量远超标准线以上。他说，右羽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决定作用。
14: 水库过来的就是长流水，水质挺好。那面二来吧，就温度大约有个10来度，真适合灌溉这苜蓿的。
8: 这几年老耿种出的苜蓿草不仅能满足马场需要，还要卖到香港。
14: 比他们跟国外卖回来的草都强，大约是个2000来多，必须得大早到香港，甚至是到澳大利亚。
8: 谁能想到，这满眼翠绿宛如一幅油画的土地曾经寸草不生。右羽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70多年来当地接续治沙植绿，将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提升到

0: 空气清爽，含氧量适宜。又寓意形成马匹繁育、寄养驯养、赛事举办、人才培训、拍卖交易、马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国际化产业布局。
1: 原神盖的养马、战马，到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马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0: 生态打底、赛事引流、文旅变现。看完赛马的游客上午漫步沙湖口，下午畅游钟灵湖，晚上住右玉小院。在右玉，赛马产业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拉动消费约4亿元。
2: 绿油油的，好多这个地方呢，看到了这个牛马成群。右玉精神也是我们山西人民的一个骄傲。
3: 15五期间，我们将在产业上深耕写生驿站、做精研学培训，深耕右玉小院、做精康养旅居，深耕品牌赛事、做精赛马经济。
0: 右玉用70年时间完成了生态与产业的华丽转身，昂扬奔腾的塞上骏马成为右玉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4: 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产业融合，二是擦亮赛事品牌，全力打响玉龙赛马国际名片，三是串联全域资源，以赛马 IP 带动文旅康养、休闲度假协同发展，推动流量变流量，以特色品牌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5: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2026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现场对外公布本届酒博会举办时间、展区布展、特色活动以及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向海内外客商发出相聚杏花村的邀约，助力山西清香白酒产业集群建设，推动酒产业与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6: 在发布会现场，记者了解到，这场以杏花汾阳、清香吕梁为主题的国际酒业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1号在吕梁汾阳市的中国杏花村国际白酒交易中心举行，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汇聚300多家国内外酒类企业参展。除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外，还将举办酒业发展论坛、诗酒一席谈、文化沙龙等活动，创新打造展会加城市联动的消费新模式。
7: 这回的展会呢，就增加一些趣味体验，用这些新的技术呢，把传统的酒文化、酒的这些酿造技艺就演绎出来，跟消费进行互动。
6: 作为我省唯一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持续放大山西杏花村汾酒专业镇产业优势，以酒兴业，以展促融，搭起产业对接、文化传播、对外开放的重要桥梁。目前，场馆搭建、客商邀约、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太原市小店区王吴村今夏给出了一份别具风味的消夏答案，节会经济与特色农产品双向发力，让市民在乡野烟火气中尽享舌尖与心灵的双重凉爽。
8: 近日，太原市小店区王吴村第10届羊汤节暨葡萄采摘节拉开帷幕，八方游客齐聚美丽乡村，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田园之约。
9: 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可以品味到我们地地道道的王吴羊汤，然后还可以采摘我们的早黑宝葡萄。在这个为期1个月的时间内的话，不定期会有这个篝火晚会。
8: 热闹的节庆盛会也为当地的早黑宝葡萄拓宽了销路。走进连片的葡萄大棚，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10: 我家今年种的有6亩来地了，主要是早黑宝，还有个秋红宝，还有个蓝宝石。每年就是老主顾就早就打扫点花，卖了有3天了，走了有1000副来斤吧。
8: 紫黑剔透的果实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
11: 早就想吃了，是等它熟了，熟了就过来吃了。葡萄是特别好吃，我每年过来摘下2筐，吃完再过来。
12: 在朋友圈发的，哎，葡萄熟了，我们就马上第一时间就来了，口感相当好，都挺甜，就相当于旅游了嘛，啊，又能吃美食，又能看田园风光，这不是一举几得？
8: 摘鲜果、赏风光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本届活动的人气王——王吴羊汤。3伏天喝羊汤是当地特色民俗，一碗热汤驱散暑气，让。

0: 让游客在舌尖美味中感受地道的乡村烟火。为了让这份滋味被更多人知晓，王屋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羊汤品鉴活动，今年已是第十届。
1: 说这羊汤挺好的，我们过来尝尝，挺鲜的，也挺香，回味无穷，喝一口。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业态，完善配套，将王屋村的乡村名片擦得越来越亮。
3: 时光从容，步履不停，这段时间的连续降水为三晋大地拂去几分燥热。大暑后15日，今天我们迎来一个诗意节气立秋。
4: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气秋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在这个虽然炎热，早晚也有一丝凉意的特殊日子里，我们迎来立秋。说文解字说，立见时也，秋禾谷熟也。经过小暑大暑节气一个月的疯长，至此大秋作物开始灌浆结实，走向成熟。立秋正是大地写给耕耘者的一封丰收预告。山西这一方由黄河与汾河、桑干河等大小数百条河流历经几千年冲刷出的厚土，孕育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从汾河两岸饱满的冬小麦，到晋祠泉温润滋养的优质稻米，从滹沱河两岸连片的瓜果玉米，到桑干河沿线的高寒作物，还有太行、吕梁那800里沟壑间风味各异的谷物豆类，它们共同托起了小杂粮王国的盛誉。立秋过后，光照更足，昼夜温差加大，每一穗谷、每一颗果都在拼命汲取糖分与营养，将最上乘的品质凝于这迎秋的第一缕晨光。此时作物争分夺秒，对雨水的渴求近乎迫切。立秋三场雨，笔稻变成米，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近期的连阴雨恰是丰年的预告，雨润田畴，谷粒渐满，一切都在为那场盛大的金黄做着最后的铺垫。虽已立秋，盛夏依然，云开雨季后，骄阳与热浪依然提醒我们，仍处在一年中最热的二伏天。整个八月暑热黏腻，时光仿佛都被拉长，但心头念及一个秋字，便无端生出几分清凉的盼。秋高气爽已在不远处的转角处静静等候。此时节暑湿交争，养生需防暑避湿，既长时间暴晒，也不做户外的朝暮，少泡脚少泡澡，以护阳气。晴好天气可晒晒后背，驱散饥寒。尤其需要提醒的是，近期降雨频繁，山区河道水位上涨，出行务必远离陡坡低洼地带，注意防范滑坡与内涝。田间劳作也需要警惕雷电突袭，安全永远是丰收最坚实的底座。秋是成熟的号角，更是希望的序曲，它预告苍岭将迎，将犒赏半年辛劳。让我们怀揣对后土的虔诚，对时序的敬畏，从容等待，待秋风为笔，将三晋山河染作金缎，听四野欢歌，奏响岁忍年丰的华章。
3: 近日，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泽州路派出所执勤民警在执勤途中偶遇一起突发交通意外，一名骑行男子摔倒后昏迷受伤，危急中民警果断出手，快速处置，及时为伤者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5: 怎么了？
6: 摔到头了，流血了，摔到头了。
5: 打120了没有？
6: 咋了？
5: 喂，你好。
7: 喂，你好。
5: 泽州路国贸去派辆救护车，有个人摔车了，头流血了，现在抽搐。
6: 怎么办？说
8: 民警在执勤途中发现路面两名骑行人员不慎摔倒在地，其中一名男子头部重重磕碰，当场受伤昏迷，意识不清，还出现浑身抽搐等危急情况。
5: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及时把男子的头部轻轻偏向一侧，以免口中的异物导致窒息，同时第一时间联系120。
6: 不，让医生说艾着呢。
5: 没事，你看。
8: 面对突发险情，执勤民警在快速维护周边秩序的同时，同步做好在场人员的情绪疏导，以最快速度打通救援通道，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5: 大约5分钟后，120及时赶到，将男子的头部进行了止血处理， 随后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男子抬上救护车，经过及时治疗，目前男子已无大碍。这里我提醒广大的摩托车、电动车驾驶员，骑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尤其是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近日，工信部部署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督促指导检验检测机构落实产品安全守门人责任，坚决守牢产品安全底线。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乡村特色产业实现全链升级。日前，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新标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就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多阵性降水，7号夜间还将会出现暴雨。那么在7号的下午到晚上，全省大部呢是阵性降水为主，阳泉的大部以及大同东部、忻州东部、晋中、东山、长治、晋城的个别地方呢将会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出现。8月8号，我省大部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性降水，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3到2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晴，33到2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1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3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雷阵雨，34到22度。忻州雁门关雷阵雨，32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28到17度。王蒙岭风景区中雨，28到1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雷阵雨，34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雷阵雨，34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4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

0: 套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尊我为王，令备感激不已。可是，没有天子明诏，我这可是僭越呀。
1: 主公，高祖早有遗言，非刘氏称王者，天下共诛之。曹操是异姓贼，尚且做了魏王，主公乃汉室正宗，做个汉中王，又有何不可呀？
2: 说得好，哥哥就别说是做王了，就是哥哥做了皇帝，又有何不可啊？
3: 主公应宜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也未迟也。
0: 那就依军师所言吧。
1: 臣法正参见汉中。

0: 好像有心事。
1: 刘长啊，昨天已经有人拥主公为帝了。
0: 我感觉到，不仅众将有此心，主公也有此意。
1: 不许胡说！
0: 在下失言。学生想说的是，如此大胜，已经让好些文忘乎所以。
1: 是啊，以前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我都不曾感到恐惧，而今天的大胜，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忧虑。
0: 先生之所虑，正是学生之所想啊！
1: 你听听那狂欢之声，悠悠青史告诉我们，危险总在狂欢时逼近，而让我忧虑的却是，我不知道这危险是从何而来。
2: 主公已攻起汉中，还进位为汉中王。
3: 好啊，太好了！
2: 下一步，主公必亲率百万大军，挥师东上，一举拿下洛阳、许昌。曹操大势已去，不出一年，天下必然大定。
4: 父亲，我们该如何行动？
2: 先挥师北上，攻取樊城，然后等我和主公南北相击，会师在许昌城下。
4: 俊侯，樊城本是一座坚城，那里更有大将曹仁率10万重兵驻防，那里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曹仁智勇皆备，惯于打硬仗恶仗。五年前，他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差点射死周瑜。
2: 此话什么意思？
4: 军师入川前再三嘱咐我们，坚守荆州，不可轻动。再说，主公并没有令我们攻取樊城啊。
2: 你就只听诸葛亮的话。主公虽无明令命我攻起樊城，他让我以荆州为界，伺机而动。樊城是曹操中原重镇，一直阻挡我们北上，岂能不拔之？再说，翼德和子龙在汉中已经立了大功，诸位将军，难道你们就甘心坐在荆州看着别人杀敌立功吗？
5: 攻取樊城，与主公会师许昌城下。
6: 对，
7: 末将愿当先锋，
8: 末将愿当先锋。
9: 攻取樊城，
10: 攻取樊城。
2: 副使人，糜芳听令。
11: 末将在。
2: 命你二人，同20000精兵为先锋，明日出发，先取襄阳，等我大军一到，再取樊城。
11: 遵命。
2: 哪里起火？
4: 将军，副使人糜芳半夜饮酒，不慎引起军帐大火，现已燃了半个军营了。
2: 他们二人明日就要出征，今天还在饮酒，快快调集兵马前去救火。
4: 少将军已经带了5000人前去救火。
2: 升帐，拿下副使人糜芳。
4: 诺。

0: 大火是从你二人帐里燃起的，都是末将疏忽。恕，我命你二人为先锋，未曾触发先起大火，如此误事，要尔等何用？推下去斩！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将军再也不敢了。最好。
1: 大军尚未曾出师，先斩先锋，于军不利啊！还请将军念其旧功，暂免一死，
0: 令其二人在阵前戴罪立功。
2: 求将军宽恕，末将愿意杀敌建功啊！
0: 呸！如此无事，怎为先锋？若不是看在季常的面上，定不会饶过尔等。

0: 传令下去，每人重责40大板，军将3职。你方守南郡，副使人守公安，再与差之，二罪并罚。
1: 谢将军不杀之人，
2: 谢将军不杀之人，
3: 不杀之人，
1: 谢将军不杀之人。
4: 郡侯啊，南郡公安皆乃要害之地，郡侯若不愿让糜芳副使人在阵前效力，也不该把这两个要害之地交给他们去守，只怕再出差池啊。
0: 局长，大军即要北征，正是用人之际，此二人虽然有些粗心，但是作战尚且勇猛，对付江东那些鼠辈足矣。
4: 在下还请君侯三思。
0: 不必多虑，此事就这么定了。官凭调化听令。
5: 在
6: 在，
0: 命你二人为先锋，明早出发，如有差池定斩不赦。
5: 遵命。
4: 撤撤撤。
7: 昨日接报，关羽突然发兵北犯，破了襄阳，现为樊城甚急，曹仁来信求援。樊城乃我中原重镇，万不容失。列位将军，谁愿意领一支军出战关羽，解樊城之围啊？看来经过汉中大败，无人愿意出征了。好吧，那我就点将吧。于禁。
5: 末将在。
7: 各位将军都刚从汉中归来，各有伤情，你是我的上将，多年未曾出战，此役你去如何？
5: 禀魏王，自西凉之战后，末将奉命屯田，久疏阵战，只怕会误了魏王的大事。
7: 什么话？当将军的只知道屯田，还能叫将军吗？你从前不是也打过许多恶仗，见过许多功勋吗？
5: 那都是魏王在阵前指点的。而这次关羽成名悍将，威震天下，末将担心斩不过的。
7: 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呢？你如果斩了关羽，你不就威震天下了吗？
5: 末将遵命，请魏王再派一员将军为先锋，随我出战关羽。
7: 谁愿意做这个先锋官呀？看来汉中小败几仗，列位都不愿意打仗，都怕了，是吗？那好吧，就让我这个老朽去给于禁将军当这个先锋官吧。我此去定会与关羽一命相搏，列位就请坐壁上观吧。
5: 魏王，末将愿为先锋，侍秦关羽，陷于麾下。
7: 庞德，好，看来我军中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关羽吓破胆。庞德，我且问你，那关羽威震天下，十多年未逢对手，莫非你不惧他？
8: 那关羽是人，我也是人。那关羽有刀，我也有刀，我何惧之有？魏王何不问问，那关羽惧我否？
7: 好，庞德，就冲你这份豪气，我赏你进去。

0: 绝两击，令你为先锋，与于禁同率八万军前往樊城出战关羽。我会自提20万人马为你们的后援。
1: 遵命，
2: 遵命。
0: 来啊，受于禁上将军印，受庞德先锋副将印。都退了吧，明日我会设酒为两位将军送行。于禁，你还有何事吗？
3: 魏王啊，这庞德原是马超手下的副将，不得已而归顺魏王。现在其雇主在刘备那里已高居五虎上将，其心胸庞柔已在西川为郡守，魏王使他为先锋，末将担心是颇有救火呀，请魏王三思，再换一将。
0: 这我倒忘了，快传庞德回来。
3: 遵命。

0: 魏王，脚下庞德的先锋印绶。这，魏王为何如此？庞德，不是我信不过你，你的雇主马超现在刘备帐下，你的家兄也在川蜀做官，我若用你，众将也有非议。
1: 恐怕会动摇军心，所以你还是回归本职吧。魏王，当年我受伤被擒，魏王不但不杀我，还厚待于我。我深感隆恩厚德，此生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答。今天我做先锋是为了杀敌报恩，岂敢有异心？请魏王明察。
0: 就凭你这几句话，我还是不敢把一支军队交给你。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一旦你到了军前，手握兵符，谁又能管得了你？
1: 魏王若是拿我的军印，我今天就扣死在这里。

如果你带兵去偷顾主，说明你对顾主忠义；如果你带兵去战关羽，说明你对我忠义。无论怎么做，你都是个忠义的人。哎，刚才的事是顾错了。 孤向你赔罪，来呀！接过先锋印绶。

0: 各位弟兄，明天我就要出战关羽，此役不是我死，就是关羽死。无论谁死，你们都把他放到这口棺材里，回报魏王。
1: 遵命。
0: 来，干了这碗酒，不杀关羽，吃不休。
1: 不杀。

0: 刘备自诩汉中后，自立为汉中王。现在兵强马壮，坐拥半壁江山。五天前，关羽又攻下了中原重镇襄阳，现在正在攻打樊城。曹操派密使来说，他已派出7路人马支援樊城，邀我夹击刘备。
1: 承诺与我平分疆土，信中言语近乎恳求。怎么样？议一下吧，该如何应对？主公，刘备得川地之后，声势熏天，迟早会攻灭许昌，妄图一统天下。 如今，我东吴最主要的敌人是刘备。鲁子敬临终前有言：“曹强则联刘抗曹，若刘强则联曹抗刘。”这，是我东吴求存之道，也是取胜之道。末将以为，我们应联合曹操，袭取荆州。刘备军师正盛。
2: 我们不可与之为敌，最起码，现在不可与之为敌。不能与之为敌？难道与之为友吗？现在这个刘备，还能看得起我这个盟友吗？主公啊，在下有一策，不知可否？说吧。
1: 关羽有一女，尚未许配人家。主公有一子，也年当娶亲了吧？请主公派出使臣前往荆州，向关羽提亲，两家再结秦晋之好。再结秦晋之好？上次主公之妹下嫁刘备，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今。
2: 怎能重蹈覆辙？如果关羽答应了，主公可趁势向他索要荆州。毕竟刘备已取汉中，按约理当归还荆州。如果关羽不答应，他肯定会对我们更加的轻视。哼哼，
3: 久兵之计。
2: 总之。 在下希望，与关羽血战的，是曹军；得荆州的，是主公。

0: 父亲，曹操发兵来解樊城之围。来了多少兵马？先到何处？
1: 曹军兵分七路，共有八万兵左右。齐前锋已到北关外30里处。
0: 统军将领是何人？上将于禁。于禁？哈哈哈哈哈！于禁能统兵吗？
1: 曹操真是老糊涂了，派了个种地的来救樊城。
2: 父亲说的不错，孩儿前去探营时，就发现于禁所扎营盘不成体统。倒是前军先锋庞德，气焰十分嚣张，军前抬着考棺材，口出不逊之言，誓与父亲决一死战。庞德
3: 是何人？
2: 他从前是马超的部将，兵败之后被曹操所收。
3: 此人武艺超群，其勇略不在马超之下。天下
0: 英雄，闻关某大名无不闻风丧胆，匹夫庞德，竟敢抬口棺材前来送死。关平，继续攻打樊城，我要亲自斩杀庞德。
4: 遵命。
3: 报，
2: 将军，东吴有使求见。
4: 什么人？
2: 参军诸葛瑾。
0: 他怎么来了？
2: 必是来讨还荆州。

0: 说没空不见，
1: 遵命。季侯，朱格锦毕竟是军事的兄长，他跨江而来，你若不见，只怕于理不公啊。再者，我们正在远攻樊城，此时此刻更应该与东吴友善相处才是。说的是，
0: 那就请他进来。遵命，在下先告退。
1: 参见关将军。子瑜，请坐。多谢。这回，足下来此何意啊？
0: 在下来此求亲，以结秦晋之好。
1: 又结秦晋之好？我大哥不是和孙权已经结下了亲家了吗？
0: 关将军，此一时彼一时也。吾主吴侯有一子，甚为聪明，听闻将军有一女，尚未婚配，所以在下特来求亲。<笑>将军为何大笑啊？
1: 荒唐！我大哥娶孙权妹子时，差点死于非命。
2: 我虎女岂肯嫁犬子？回去吧，关将军，不必
1: 多言，请吧。先生，请。告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哼，这是在向我献媚呀。
1: 哦，郡侯是否答应？
0: 我岂肯答应？当场把他斥走了。
1: 郡侯啊，你若不愿意，也不应该当场拒绝他，你应该好言相慰才是啊。
0: 关平，
2: 副帅，
0: 速速调集精兵，我要亲自出战庞德，二日内定破曹军七路援军，攻取樊城。
1: 郡侯，你若把荆州精锐全部调走，荆州怎么办？
0: 无妨，东吴懂兵者无非二人，一个周瑜，一个鲁肃。二人死后，东吴只剩一群鼠辈儿，岂敢犯我荆州？
1: 现吕蒙就率数万水师屯于路口，一旦有警，荆州难敌呀、啊。
0: 我有一策，沿江每20里造一座烽火台，每台50军士，一旦遇警，日举烟，夜举火，我半日之内便可飞马杀到。
3: 在下刚刚表明求亲之意，关羽竟哈哈大笑，还说：“
4: 说什么？”“
1: 啊，主公，万物动怒。关羽说，虎女岂能嫁犬子？”“
4: 哼，他是虎，
5: 我是犬。
4: 好你个关云长，我平生还没受到过这种侮辱。”刘备要是得了天下，岂不比曹操还要危险？
6: 主公，在下有一事，好向主公道喜呀、啊。
5: 还有何喜？
6: 少计探报，关羽已将50000精锐调出荆州，亲自率领前往樊城攻打曹操援军。荆州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啊，主公。攻打荆州的时机到了，
5: 马上传令吕蒙，命他过江，攻打荆州。
6: 在下遵命。

0: 关羽听着，吾奉魏王旨，特来取你首级，关木已为你准备好，你若是胆怯，就赶快下马受缚吧。
1: 狂徒，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可惜我这青龙偃月刀竟斩你这鼠辈的首级。冲！

0: 破冷箭，
1: 贼将收网。

快撤退！

0: 父亲，俊豪，匹夫庞德，事发案件，不杀此贼，誓不为人。哎呀，将军，别动啊！
1: 俊豪，现在你刚受了伤，我看还是等伤好了之后再战不迟啊。
2: 我现在不是去杀他，我是去查看地形。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庞将军果然神勇，天下人人都怕关羽，你却一箭将他射回营中。
1: 我西凉人自小善用弓箭，实话告诉你，关羽中了我这一箭，三日之后这仗就无需再打了。
0: 末将不太明白。
1: 等到他们发举之日，你们就明白了。来，走，
2: 来，
3: 干！
4: 警官，于禁卷把营寨安在这么低洼的山谷里，
5: 取水方便。
4: 那边是何处？
5: 曾口川。
4: 鱼入曾口，必不我所擒。
6: 文明，
7: 在
6: 传令，叫将士们预备船筏，收拾水战用具。
5: 遵命。

0: 关羽在曾寇川筑坝，借着雨势，突然决堤放水了。
1: 父亲真是用兵如神呐！当年孔明先生也不过是草船借箭，父亲却借来天上大水，光曹军营寨一坡，已近数万兵卒，都成了水中之鳖了。

0: 君侯在上，还不跪拜？
1: 关将军，
2: 虞姬，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来之前可否听说，是谁在刺统军？
0: 知道，是关云长。既然知道是我在刺统军，为何还令七路人马前来送死？当年我斩颜良、诛文丑之际，你不是在一旁看着吗？上有命。
1: 下不得不为，还请关将军念着旧情，饶过在下。杀你脏了我的刀斧，把他押回荆州，待我擒了曹操，交于主公，一并发落。
3: 遵命。
1: 庞德那厮呢？
4: 营门外。
1: 把他押进来。
3: 庞德誓死不进我营帐，
1: 那就把他扛进来。
3: 遵命。
5: 带庞德。

0: 的。你哥哥在我哥哥手下为官，你雇主马超也在蜀中为将。不如你降了我，世人知道你降了关羽，不丢人。
1: 呸！我主我哥乃庸人儿，大丈夫死于刀斧之下，也该大笑三声。
0: 你真的想死？
1: 我若不死，回头必提军杀你。
2: 周仓听令。
3: 在。
2: 用我的青龙偃月刀斩杀庞德。
3: 领命。

0: 马良听令，命各部乘胜追击，猛攻樊城。
1: 郡侯，在下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0: 讲。
1: 我军北征以来，连续作战已达半月。有道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是否休整几日再战？
0: 这是什么话？我关羽的兵永远是强弩，曹兵才是鲁缟。大胜之际，应该乘胜追击，何言休整啊？
1: 于禁虽然兵败，难保曹操不再发救兵来，而且樊城曹仁也是善战之将，我军多日屡攻不下，城下是尸横如山。
0: 那是因为我没有兵临城下，我若前去，将士们必奋勇当先。兵归神速，我们越是早早的拿下樊城，曹操就越不敢发兵。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后顾之忧，现在大军都已调来攻打樊城，若东吴一旦向我荆州用兵，该如何？
0: 此时此刻，我大败于禁10万大军的消息定会传进东吴，就算我借孙权个胆子，他也未必敢来惹我。
1: 将军自然是勇冠天下，不过如那无胆孙权果然来了，该如何？
0: 那好啊，他过江我也过江，他过江攻我的荆州，我就过江直捣东吴建业，连孙权一起拿了。
2: 父亲，父亲，
3: 郡侯，
2: 怎么了？父亲，怎么了？
3: 我的胳膊。
2: 父亲，不好，庞德的箭头有毒。
3: 郡侯，现在伤口一片青紫啊，看来是毒性已经发作了。
0: 庞德匹夫，该把他碎尸万段。
3: 郡侯千万不要动怒，一旦动怒会加剧毒性。我看还是班师荆州吧。
0: 不，樊城指日可取，区区小创岂能误了军中大事？
2: 父亲呢？先生言之有理，你还是速回荆州调养，留我等在此攻取樊城。
0: 我意已决，胆敢再轻言退兵者，军法论处。
3: 父亲太不智了，他毕竟上了春秋，身子不比从前，受了这么重的伤却听不进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伯父交代啊？
1: 少将军不要太着急，昨日有人在往襄阳的路上看见名医华佗，此人的医术可谓医中之首，许多绝症到他的手下即刻妙手回春呢。
2: 先生所说的是不是传说中的华神仙呢？
1: 正是此人，我与此人有过一面之交。将军，我这就派人去追他。
2: 先生，我亲自去，我马快。
4: 箭头沾有无头毒药，药性已直透入骨髓，再不医治，非但这只胳膊要废了，只恐性命难保啊。
0: 先生可医否？
4: 我虽有疗法，只恐君侯受不了剧痛。
0: 剧痛？关某驰骋疆场几十年， 出生入死，何惧之有？
4: 君侯，请听我讲这疗伤之法之后，再做决定，如何？
0: 请讲。
4: 先选净处，深埋一柱，柱上钉铜环。君侯须以伤臂穿于环中，我用绳缚之，然后用棉被蒙君侯之手。
0: 为何要把我的头蒙起来？
4: 只恐君侯看到我的疗法受惊。
0: 我看你疗伤作甚？我要看这棋，这盘棋我还没下完，你接着讲。
4: 我用尖刀割开君侯皮肉，直至入骨，然后用刀刃刮去骨上箭毒，以药敷之，再用针线缝合伤臂，再敷药，如此方可无恙。
0: 何须这般繁琐？我就坐这下棋，你只管动刀就是。还愣着干什么？动刀吧。
4: 少将军，
3: 在，
4: 取只盆来接血。
3: 遵命。

0: 陈侯好了，三日之内不可活动这只伤臂。
1: 好啊，我这只臂膀又可活动自如了，先生真乃神医啊。
0: 君侯，我从医一生从未见过君侯这样的人，君侯真乃天神也。

0: 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托，
1: 请讲。
0: 请先生以伤情甚重为由，劝关将军退回荆州静养。
1: 为何你自己不跟他说呢？
0: 他不听在下的。
1: 哦，难道他肯听我的吗？
0: 求先生了。
1: 也罢，我试试。
2: 先生，关某有一心愿。
1: 君侯请讲。
2: 军中如有先生在，如同增加了数万将士的性命。关某斗胆，敢请先生在军中留住，我军将士必以国事相待。
1: 多谢君侯美意，在下一向闲云野鹤，受不得军中拘束。再者，请君侯恕我直言，在下本不愿治者刀兵之伤。为何呢？因为我治好了他，就会增加更多的刀兵。医者虽有再生之德，但在下更愿意用这微末的本领救治更多的寻常百姓。如果我留在营中，老百姓怎么办呢？
2: 先生高义，在下敬佩。关平，先生，这黄金百两全作谢礼。
1: 这我不能接受，我另有所请。
2: 请先生示下。
1: 君侯的箭疮虽治了，但仍需爱护，切勿怒火攻心，吾需待百日之后方能平复如初。因此请将军远离战地，回荆州调养。
2: 不，百日之内我不用这条伤臂，一样可以攻下樊城。
1: 唉，
0: 先生，此次辛苦了。
1: 不辛苦。姬昌啊，请恕我直言，关将军的伤情我已治好了，可是他的狂傲之病远甚于伤情，我无药可治。
0: 在下明白了。

0: 都督，你看，荆州军营江边立起数百座烽火台，一旦有警，夜举火日起烟，片刻之间，战情将直达关羽。
1: 烽烟一起，荆州水师会立即闻警而动，关羽也会前来援救。这样一来，我军将水陆两面受敌啊！
0: 动手吧，大都督，我们定能在关羽回援之前拿下荆州。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大都督，要是关羽一旦攻下樊城，我们可就永无机会了。

0: 大都督，
1: 我心口好疼。
0: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2: 大都督，大都督，
3: 大都督，
2: 大都督。
4: 主公，
5: 伯言，我召你来是有事委托你。
4: 请主公吩咐。
6: 子明突然患病，不能掌军。他发来书信说，让我替他选一粮食，替他掌管大都督之职。我就想到了你。
4: 我？
5: 舍你其谁呀？
4: 谢主公信任。不知子明病情沉重否？
6: 骤马劳顿，引发风寒，病势很重，现在应该赶往南徐了。
4: 楚公啊，孙刘联盟万劫不复了。
5: 何出此言呢？
4: 想吕蒙行伍出身，身体十分强健，几十年栉风沐雨，从未染病，为何偏偏早不病晚不病，一到路口就病了呢？
7: 我看呐，他是想以诈病迷惑关羽，此时此刻恐怕不是返回健康，而是栖息荆州了吧。
5: 真是瞒不过你。没错，他是看见对面的烽火台，他还得知关羽在荆州内部留守了15000精锐，所以才想到诈病，诱关羽把那15000精锐调到樊城前线。
7: 所以他就举荐了我这么一个书生，好让关羽更加无妨。
6: 哼，伯言，我已传告了江东各地，吕蒙病重，陆逊代职。
5: 此刻荆州的细作应该已经把消息告诉关羽了。伯言，你就配合一下吕蒙，上任去吧。
7: 在下遵命。主公，在下还有一言。
5: 说。
4: 周瑜最恨的人是孔明，吕蒙最恨的人是关羽，请主公下令，吕蒙攻下荆州即可，万万不可杀害关羽。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他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甚至于要高于孔明。失了荆州，刘备未必会与我们反目，因为荆州本来就该属于我们江东的。可如果杀了关羽，主公和刘备就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十个荆州也化解不开呀。几个月后，刘备的百万大军就会舍弃曹军，直奔江东而来。
6: 陆逊，你赶快前往路口，一定要找到吕蒙，令他攻入荆州后就地驻守，万万不可追杀关羽。
4: 遵命。

0: 关将军。
1: 东吴阿蒙病了，竟让一个书生代行水师都。我说的没错，东吴全是鼠辈。关明，
2: 啊，父亲，有何吩咐？
1: 传我将令，回荆州再调一万精兵助攻樊城。
2: 这，
1: 快去。
2: 遵命。

0: 传我军令，全军扬帆过江，直取荆州。
1: 诺。
0: 扬帆。
2: 扬帆过江。扬帆过江。
3: 徐将军，曹仁将军令在下冒死突围，樊城被围两个月，城中的老鼠都被吃光了。如果将军再不发兵救援，我们就只有吃人肉了。
0: 兄弟，跟你说实话吧，我在此等待了20天，但是没有魏王之令，我不能进兵。
3: 将军，将军啊，难道你想坐视樊城的弟兄们全军阵亡，想看到曹仁将军落到定军山的下场吗？将军，
0: 扶他下去。
3: 将军，
0: 扶他下去吧。
3: 将军，
4: 诺。
3: 将军，将军。
0: 我徐晃为将30年，何曾受过如此耻辱？
5: 知道耻辱好啊，知耻而后勇嘛。
0: 魏王，魏王，你终于来了。

魏王，你终于来了！着急了吧？哎呦，魏王，我恨不得劈自己一刀啊！你命令末将在此守候20多天，我7次请战，你7次给我骂回来。魏王。

0: 吕蒙此事应该在荆州城下了。徐晃，末将在。
1: 听令。
0: 现在，我把我的虎贲营、羽林军，还有我儿曹彰，全部交给你。这是我最精锐的12万兵马。
2: 桂华，
0: 关羽号称天下第一猛将，他所统帅的荆州军，是刘备最精锐的军队。现在我命令你，击败他！ 全部斩尽杀绝，一个降卒都不留。
2: 遵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

0: 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

0: 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 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

0: 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将军，秦州军死战不降，我们三次攻入寨门，可都被他们反攻下来了。传令，宰掉5000攻寨士兵，5000督战士兵。若有退过此箭者，督战士兵立斩，攻寨士兵亡尽，督战士兵在上。
1: 走。
2: 将军，这，
0: 我现在已经是攻寨士兵了，弟兄们，跟我上！
3: 上！

0: 嗯，你看见什么了？漫山遍野的血呀，快汇成河流了。谁的血？
1: 我军一半，敌军一半。
0: 这么多的血，杀声还没有停下来，这说明了什么？嗯，这说明了从前那支无所畏惧的军队又复活了。等这天等得太久了，等得我胡子都白了。

0: 将军，情况不好了，徐晃亲率精锐冲进来，樊城内的曹仁也打开大门冲杀进来，他们两下合击已攻破我东寨。
1: 怎么，你把东寨丢了？
0: 将军，进攻的曹军都是精锐啊，我们东寨人少，兄弟们顶不住呀。
2: 混账，
1: 你守不住东寨却说曹军强悍，分明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来人，
3: 在，
1: 把这个闹钟拉下去，军法从事。
3: 诺。
0: 盛将军，末将并非怕死，的确是曹军人太多了。
4: 俊侯，这位孙将军一向是个直性子，从不说假话。他说徐晃率军前来，看来定是曹军精锐啊。
1: 曹军在汉中连折五阵，损兵折将好几十万，要说精锐，我荆州兵经我调训多年，那才是精锐。快评，
5: 副帅，
1: 带人去东寨，半个时辰，打退徐晃，夺回东寨，否则，提头来见。
5: 遵命，
6: 将军，将军，大事不好！将军，将军，曹军不打我东寨，现在他们去北寨了，他们都在喊。
1: 喊什么？
6: 他们喊，吕蒙攻下荆州，让我们快快投降啊，将军。
1: 什么？荆州失了，
6: 失了。

0: 谎言，这是谎言。曹操战不胜我，就放出谎言乱我军心，不用睬他。文平，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夺回东寨！
1: 我这就去夺回东寨。

大都督，吕蒙已经为你攻下了荆州，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吧。

0: 大都督，上级飞马传令，陆逊让大都督夺取荆州以后原地驻守，不要追杀关羽。
1: 陆逊他在哪里？
0: 都督请看。
2: 关闭东城门，阻止他半个时辰之后再放他进来。
0: 遵命。
2: 夏华
3: 在，
2: 立刻率10000轻骑出西城门追击关羽。
1: 关羽近日会要让你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
0: 遵命。
4: 这盘棋还没下完，接着杀。
5: 君侯，我担心荆州真的失了。
4: 听说过望梅止渴吗？那是曹操惯用的伎俩，他们越是这么喊，我就觉得我们就越快攻破樊城了。曹操用这最后的伎俩给他的部下打气。落子吧。
5: 父亲，父亲。
4: 怎么，你没拿下东寨？
5: 不，父亲，荆州丢了。
6: 说什么？
5: 荆州败兵来报，昨天夜里东吴吕蒙率军过江袭击了荆州。
6: 这个东阿蒙，他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我燕江城下有百十座烽火台，将士们为何不举火报警？
5: 东吴军士扮作客商过江，将精兵伏于船中，三更时突然下手杀进寿城士卒。
6: 南郡副使人糜芳他们手下各自有10000精兵，为什么不来援救荆州？
5: 他们这两个叛徒已经降吴。父亲，将军，
0: 君侯，
5: 父亲，将军，君侯，
6: 天哪！啊！我关羽一世英名竟坏于奸小之手，兄长把荆州托付给我，我要何面目去见兄长？
5: 将军，君侯，父亲，关平，你速带君侯赶快撤退。
6: 在此，这半首不必也能砍了你！快快下马受死！这。

0: 我是你的老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
1: 少爷，
0: 少爷，虽然我胜之不武，但你末日已到，怨不得我了。
2: 少爷，
3: 将军，
2: 快帮我追后撤退，快！

0: 别跑了，关羽！就要放走关羽，弟兄们，给我追！
1: 中草关车！

0: 拿出来，
1: 走。
0: 徐将军，我有三千精骑，都是西凉快马，如果从这条路劫过去，一定能抓住关羽。
1: 哼，胡服无犬子啊！好，斩关羽之功，我就让给你了。
0: 哼，谢将军。
1: 事不宜迟，请公子即刻领兵出发。切记，关羽骁勇，你一定要小心呐、啊。你若是擒得关羽，魏王定会大喜，你更是名震天下了。
0: 大恩不言谢，容我厚报。
2: 徐晃将军听令，魏王传令，对于关羽的残军只追不击，对于关羽本人既不能伤更不能杀。
1: 知道了。
0: 父亲还要留用关羽吗？也不想想当年给过他多少恩典，他死也不回头。徐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追杀关羽去了。
1: 公子且慢，魏王军令，你我不可违抗。
0: 你听见军令了？我可没听见。
1: 公子，公子，公子，请下马。
0: 怎么？你要拦我？
1: 魏王下军令啊，你我必须遵守。
0: 我是魏王的儿子，你管得着吗？你信不信我劈了你？
1: 你就是劈了我，我也要执行魏王的军令。
0: 你问我不敢吗？放手！放手！放手！
3: 砍呢？你怎么不砍呢？
1: 啊！魏王，
0: 父王。
3: 你看清楚他是谁了吗？他是徐晃。徐晃是谁啊？是我的韩信、白起、周亚夫。他跟着我打天下的时候，你小子还没开花结果呢。他一个徐晃，顶得上你十个曹彰。
0: 我还是向父王请罪。
3: 向我请罪有何用？快向徐将军请罪。
0: 徐将军，曹彰罪该万死。哎，
1: 公子，快快请起啊。
3: 张二，杀关羽容易，可是这个时候杀他，已经不是功劳，而是祸水。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杀了他，会招来刘备的复仇大军。这股祸水，为何不引到吴军那儿去呢？
0: 孩儿知道啊，
3: 只准你大张旗鼓的追，不准你靠近他百步之内。
0: 孩儿遵命。
3: 去吧。
4: 少将军，少将军，我来了。
5: 周仓，关平呢？
4: 稍后即到。
5: 曹兵离我们还有多远？
4: 曹兵只是击鼓呐喊，并没有死追啊。
5: 曹操又在使什么诡计？有没有见过马良？
4: 刚才一场乱战，四面皆敌，马先生给冲散了。
5: 我们还有多少人？
4: 不到一千了。少将军，这条小路直通上庸，我护着你，到了上庸我们就脱险了。
5: 逃走？你刚才说什么？不要荆州了吗？
4: 站住！你们是哪个营的？
6: 我等是廖化将军属下。
5: 廖化何在？廖化何在？
6: 廖化将军前往上庸，催促刘峰、孟达发兵救援，但是刘峰、孟达不肯， 说君侯大势已去，现在发兵等于是杯水车薪。廖将军拔刀怒斥，被刘峰手下逐出了城池，生死不明。

0: 少将军，快进麦城！撤！撤！停！
1: 都督，你看，这是关羽的令旗。
2: 陆逊的追兵可有追上？
3: 回大都督，不见踪影。
2: 好，给我追！撤！

0: 少将军，喝些水吧。
1: 水不多了，该吃种蚂蚁了。

0: 父亲，当年长坂坡的时候要比现在的情况惨多了，可后来赤壁一把大火不是烧掉了曹操83万大军吗？
1: 有知己啊，平儿。马良有消息了吗？也不知他生死如何。他劝我不要离开荆州，真应该听他的话呀。
0: 父亲，吕蒙虽然可恨，可他到底是敌人呢。比吕蒙更可恨的是刘峰、孟达，他们不但是父亲的部属，更是主公的侄儿啊，竟然拒不发兵，所使父亲沦难。
2: 将军，将军，
3: 怎么回事？
2: 不好了，将军，四面八方全是兵马，我们被包围了。
3: 是曹兵吗？
2: 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1: 不是曹兵，曹军多北马，嘶鸣声高亢，蹄声轻越，外面的战机是南马，蹄声之重。平儿，是吕蒙到了。
0: 父亲，麦城三里小郭吴军都是生力军呢，我们只剩几百兵马，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呀。我看趁敌立足未稳，我等护着你冲出去，赤兔马快，他们追不上你。
1: 哼，你要想逃生，昨天我已经去了上游。开门迎战。
4: 将军，父亲。
3: 将军，你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留下来阻击吴军。
1: 我出战！
2: 出战！
5: 出战！
2: 上！
5: 上！上！上！上！上！上！
3: 上！将军！上！将军！上！将军！我们冲出来了！
1: 还有多少人？
3: 还有十二计，
1: 走！
5: 撤！撤！撤！撤！撤！
2: 停！
6: 关羽一定没有走远，看清楚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7: 天色太暗，看不清楚。
6: 此处是麦城，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了，一定是往上涌走了。
7: 都督，关羽的赤兔马太快了。
6: 他的赤兔马是快，不过从樊城到这里他们已经狂奔了三天三夜，就算是赤兔马也早已经筋疲力尽了，你骑个毛驴也能赶上他。
8: 大都督，
7: 好像是陆逊的声音。
6: 押人听命，打上我的将旗，率领人马往西边去。我带着剩下的人往南继续追击关羽，陆逊准追奔我的将旗而去，明白吗？
7: 诺。
2: 诺。
6: 跟我来。
3: 上将军，吴军很快就会追来的。
1: 不要紧，从麦城出来快200里了，人不累马都累了，让我的赤兔马歇息一下。

关将军，吕蒙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

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省点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

0: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常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米薄肉厚脆甜多汁，青橘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愿我们不负秋光，安然入秋，静待丰收与美好。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都督，你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战胜关羽，我做到了，我要用关羽的人头祭奠你的在天之灵。
1: 大都督，主公有令，不可斩杀关羽。
0: 你来晚了。
2: 建安24年冬，一代豪杰关羽被东吴所杀，时年58岁。关羽因其忠义无双，勇冠三军，为后世久久传颂。
3: 主公令，吕蒙回建业续职，陆逊驻守荆州。
4: 遵命，
5: 遵命。
4: 接令，
3: 告辞。
6: 大都督为东吴立下了盖世殊勋，这次回新都，主公定会率文武出城相迎。
4: 佛爷，不瞒你说，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骑上赤兔马，替着关羽守吉而归。

0: 末将吕蒙拜见主公。吕蒙，你勇夺荆州，大败关羽，功垂千古啊！我已奏天子，晋你为征西将军，赤武亭侯。
1: 谢主公，
0: 起来吧。主公，末将有一物要献给主公。
1: 何物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关羽的首级。好，好，斩得好啊！此役若无曹军鼎力相助，徐晃曹仁那苦战10万的荆州军，我看我们也难以大败关羽。你们说是不是啊？
2: 主公说的极是。
0: 所以，关羽之死，应该归功于曹操。下月初五就是曹操65岁的寿辰，你即刻派快马将关羽的首级送往许昌，这也是送给曹操最好的寿礼啊。
1: 遵命，
0: 走，随我进殿。

0: 将军，出什么事了吗？
1: 啊，吕蒙突发重病，主公让我即刻赶回建业议事。
0: 大都督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莫非他又要诈病？
1: 但愿太平无事吧。我走之后，你们要小心把守荆州。
2: 遵命。

0: 将军，请卸下佩剑。将军里面请。
1: 见过张大人。大都督的病好些了吗？
2: 阁下自己看吧。

大都督过世了。庆功宴上，吕蒙忽然狂疾大作，浑身抽搐，半个时辰后就溘然死去了。医官们束手无策，至今不明原因。 不是说主公召见我吗？带我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不应该来看看吗？你不想看看大都督是怎么死的吗？陆逊呢？大都督违抗主公军令。 一意孤行，置东吴于危机之中。死了也是上天报应。据老夫看来，东吴必须重整三军了。请吧，主公在等你。

0: 陈鲁迅，拜见主公。
1: 鲁迅啊，吕蒙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我东吴又是一梁柱啊。在下也深感悲痛。哎，
2: 可事已至此，只能顺天命。你说，谁可继任吕蒙之职，来担任东吴的大都督啊？
0: 大都督之职，乃东吴战时最高统兵将领，如今相对平静，主公可暂不设大都督之职，专意整顿三军，积攒粮草军械，待战情爆发，再慎重选立。
3: 好，就依你吧。末将还有一情。说，既然主公不设大都督之职，末将的副都督之职也应一并裁撤。
1: 为何？
3: 末将本是一文士，并无统兵之才，请主公恩准，让末将回归故里。
1: 闭门读书，
3: 准，
1: 末将告退。

子布，我在位十多年了，一直受他们这些大都督的制约。现在才能真正当一回主公呢。

0: 二弟。你怎么来了？
1: 云长，你不在荆州带兵，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哥，我是来向兄长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1: 你要去哪里？
2: 九泉之下。
1: 啊，
2: 哥，记着给弟弟报仇。
1: 云长，你说什么？云长，你去哪儿啊？云长，你去哪里？站下！云长。

0: 外面何人？是孔明吗？是我，主公。上庸信使来报。 荆州失守了，他们害怕见到主公，因此先见的我。快进来，主公。无论你听见什么，你都不要太激动。
1: 你快让他进来。
2: 禀报主公，管教军在樊城。

0: 正在与曹军激战，那董吴吕蒙突然袭击了荆州，关将军腹背受敌，被曹军突破了营寨，关将军负伤退到了麦城，哪知遭到吕蒙围攻，
1: 他怎么了？
0: 阵亡了。
1: 不可能，云长怎么能阵亡呢？不可能，我二弟他……
0: 主公，关将军确实病殄了，头颅被吴将斩下，官兵周仓一并斩死。
2: 把他轰出去！
3: 不可能！我二弟天下无敌，只有他杀敌的份儿，怎么可能被敌人杀呢？
4: 让他退下！
1: 我刚才还看见他，不可能！
5: 主公！

0: 妹吧。魏王，
1: 仲德，什么事儿？
0: 啊，孙权派人给魏王送寿礼来了，以贺魏王六五大寿啊。
1: 孙权给我送寿礼，他做梦都想让我早点死，会给我送寿礼。什么呀？
0: 啊，
1: 什么？
0: 关羽人头。

0: 魏王还有疑心，孽。孙权拜成魏王陛下，吾领陛下之命夹击刘军。荆州之役，实为魏王之功也。新逢陛下六五大寿。
1: 敬上敌酋，关羽手机以为贺卿。孙权取了荆州，杀了关羽，占了大便宜不说，还想把祸水引到我这儿来。啊！他知道刘关张。 桃园结义，视同生死，便托此事受我命去的荆州。想让刘备迁怒于我，不伐吴，而攻魏。
0: 魏王，我该如何应对呀？
1: 上奏天子，追封关羽为晋王，将其首级配以香木身躯，厚葬于洛阳南门外。
0: 臣下即刻去办。
1: 下葬的时候，着文武百官一起出殡。
0: 遵命。

都说这人要上了岁数啊，就喜欢念旧。我这两天老想起从前的事儿，想起你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分金，国务官斩六将，真是一把快刀啊！可是你为何死在鼠辈手里？嗯，因为你缺一个好主子。你要是跟了我，岂能身首异处？刘备，假仁假义。我才是天下雄主，你呀，你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好主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当初真跟了我，没有去寻你的雇主，我又该瞧不上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喜欢忠义之人，但最好是对我忠义。罢了，罢了，来世再会吧。云长，你歇着。

0: 父王，
1: 魏王，
0: 父王，
2: 魏王，
0: 父王，
1: 魏王，
0: 父王，你怎么了？
1: 魏
3: 王，我头好痛，犹如针扎剑绞。
0: 快，快回府，快快
1: 快扶魏王上车！

0: 公子请借一步说话。哎，魏王到底是上了年岁，多年劳苦不息，昨日又染了风寒，把他旧疾又引发了，
1: 赶紧设法医治啊。
0: 世子恕罪，魏王的头风乃是多年痼疾，我才疏学浅，多年未能治愈，这次魏王的病势又来得这么急，我哎，
1: 魏王一人担着社稷，万万不能倒下，快想办法
0: 啊！有一人或可请他一试。
1: 谁？
0: 此人名叫华佗，他的医道超凡入圣，胜我十倍啊。
1: 我知道了，传说中的神医，此人现在何处？
0: 听说到了闽郡，距此有200余里。
1: 快派人飞抵前方闽郡，把华佗请来。
2: 遵命。
0: 哎，

0: 如何？魏王投疾，皆因风寒恶疫所致，其病根在脑中，起码患病有25年了。
1: 可治吗？
0: 某有一法，只恐魏王不肯呐。
1: 你，且说。
0: 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刃砍开魏王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去病根。
2: 拿斧头劈开我的头颅，你是想杀了我吗？
0: 魏王的病根在头中，只饮汤药已无济于事，只能开颅救治。昔日关于左臂中毒箭，是在下用利刃割开其臂肉，刮骨治髓，方才治愈的。
2: 臂肉可以切除，头颅怎能加以刀斧？你定是与关羽有交，想趁治病之际杀我。来啊，
3: 走了，
2: 拿下。
0: 大王，我只会救人，不会害人呢。
3: 遵命。

0: 魏王，武侯遣人上表。他说什么了？劝魏王家尊九五，尽地位。
1: 孙权是越来越聪明了。武侯在信上说，他早就知道天命归于魏王，势不可阻。
2: 伏望魏王早征大魏，剿灭刘备，扫平西川。到那时，他就携东吴文武士民，纳土归降。到那时，那时，是那时啊！5年，10年。 我还能活得到那时吗？聪明，真聪明。一个行将要死的人，还当什么皇帝？
1: 魏王，臣和百官都以为，魏王功盖古今，德备天地。 虽无皇帝之名，早居皇帝之实，应该顺天即位，垂民青史啊！来啊，魏王，请看，这是新制的皇冠和百官的劝进表。

0: 就不知道了。
1: 魏王更衣吧，百官都在外面恭候呢。
2: 让他们都退了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

0: 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

0: 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

0: 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

0: 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

0: 吧。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8: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9: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8: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10: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11: 现在只要14块钱。
10: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2: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五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3: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2: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3: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4: 只要14块钱，
13: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你改主意了？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皇帝。魏王汉室衰微无咎，徒有虚名而已。魏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连孙权都上表劝进了。孙权。
1: 你以为他是真心的吗？他拥立我，是想把我搁在火上烤啊！我虽有些功德，但明智王侯，名爵已极。

0: 叫赵斌。
1: 郑斌。
2: 殿下，殿下，请开府门。殿下，请开府门。

0: 徐将军，为何带了这么多甲士啊？
1: 这都是为殿下安全着想，请。

0: 儿臣拜见父王。
1: 许褚，
2: 在。
1: 把这个。

0: 不仁不义的东西拖下去，斩了！父王为何要杀儿啊？
1: 你弟弟曹冲是怎么死的？被毒蛇咬死的。
0: 哪里有什么毒蛇，他是被人放毒蛇咬死的。啊，原来是这样。
1: 父王，谁如此狠毒啊？毒蛇就是你放的。父王，你冤枉我！父王，你冤枉我呀！我
0: 冤枉你。出殡前4天，我给你们每家发了5只猫，都是发春期的猫。可是那些猫。 整夜的叫个不休，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数可补。还有，我让你们给冲儿守灵。四更天的时候，曹植和曹彰都熬不住睡过去了，唯有你心神不宁，彻夜不眠，为何？
1: 心中有鬼，平儿，父亲要死了，临终前就想听一句实话，父王说。 儿说过的话，句句属实。忠弟，不是我害的。父王如果要杀儿，你就杀吧。
2: 许褚，在。
0: 你先去吧。

0: 了不起
1: 啊，
0: 了不起。
1: 你不杀我了？
0: 我不仅不杀你，我还要把基业传给你。有你这样的主子，再有司马懿那样的谋士，我们曹氏的大业才能延续下去。我告诉你，司马懿是个天下奇才，你必须用他。
1: 啊，
0: 没有他辅助你，你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是你要记住，永远要防着他。
1: 儿臣牢记。
0: 永远牢记。
1: 儿臣永远牢记。
0: 从今往后，你在家是长兄，在朝是君王，一定要善待兄弟姐妹。
1: 儿臣对天立誓，永远牢记父王的嘱咐，永远。

0: 纵横天下30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今孤病危，不能再与亲等共事，他将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早年不幸没于宛城，桓夫人所生曹冲，聪明过人，不幸夭亡。卞氏所生四子，丕、章、直、雄，吾虽甚爱曹植，但他虚华俗丽，嗜酒放纵，因此不能立。曹彰勇而无谋，曹雄多病难保，唯曹丕敦厚恭敬，可继我大业，亲等亦辅佐之。
1: 谨遵退位以礼之。

故死生杀人甚多，死后你们要在德章府五城外修一种72处，断不可让世人知道姑的葬处。还有姑这遗孀们愿走则走，愿改嫁者准其改嫁。

死不可怕，此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世人昨日看错我曹操，今日又看错了，也许明日还会看错，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

建安25年正月，曹操带着他未尽的梦想走了，享年66岁。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凡的谋略家。由于他的努力，为三国之后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

主公不必接驾，天子驾到，臣等都该去接驾呀。你们可以去，主公不必去。昔日天子册封魏王时，曾下诏免于十二流，使用天子车夫銮仪出境入壁，见履上殿。按照此诏，魏王与天子。 礼制相等，因此主公不必接驾。

0: 爱卿啊，魏王毕生功勋卓著，此一去，朕痛断肝肠。
1: 陛下有误了，去的是先王。
0: 啊？
1: 先王临终遗命，令世子曹丕继位魏王。
0: 朕没有下旨啊。
1: 陛下明白，先王遗命就是朝廷旨意。莫非陛下有疑问吗？
0: 没有，没有。朕也觉得极为应当。
2: 先王御驾而去，陛下应当向先王行叩拜之礼，才合天下子民之望。
3: 放心。
0: 朕是皇帝，皇帝专程来凭吊大臣，以示疏礼，朕怎么还能下跪？
2: 没有先王护佑，朝廷早已崩溃，陛下也早不知亡于何方。陛下素来尊先王如亚父，如今亚父病天，后辈难道不该行叩拜之礼？

0: 邪，禀报列祖列宗，曹操死了，祸患满盈的曹贼真的死了。但是儿臣不孝，今天竟然被迫向曹贼跪下了，满堂的大臣竟然无一人说话。祖宗啊，这都是臣的无能，大汉四百年基业就在毁在臣的手里了，臣恨死了曹操，恨死了那个曹丕，此人竟然不等朕的旨意就擅自继位成王了。
1: 陛下帝圣，
0: 怎么着，曹操活着的时候朕不敢骂，现在他死了朕还不能骂几句？
1: 陛下骂得好，可是奴才担心这。
0: 你担心什么？
1: 曹操虽然可恨，可他毕竟不敢废朝廷，不敢废天子，月月供奉也不曾短少，可现在呢，魏王是曹丕呀，他会不会像曹操那样尊奉陛下呢？
0: 他竟然敢篡位！
1: 奴才听说百官已为曹丕备下了一尊王椅，以备行继位大礼之用。这尊王椅比你的龙座还大呀，陛下，这曹丕可比他的父亲更艰险，更可怕呀！
0: 列祖列宗，你们听见了吗？朝廷妖孽日生一日，求祖宗显灵，扩清天下呀！

司马懿，臣在。

0: 父王病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那个三弟、四弟，既不来奔丧，又无丧表送来，他们会不会有异心？殿下如果说是王位之心的话。
1: 二位公子自然皆有，但臣觉得先王心丧，此时不宜大动干戈。

0: 曹植只是诗酒风流而已，我不担心他，我担心的是曹彰，他英雄善战，在军中威望甚高，手里掌握着20万的兵马，驻守故都长安，他一旦有异举，那麻烦可就大了。
1: 禀殿下，天子离开灵堂后便去了太庙。
0: 他去那儿干什么？
1: 天子在庙里哭祭历代先祖，他还骂先王为贼。
0: 这倒无妨，他在心中恐怕骂了10000遍了。
1: 他还说大汉400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他的手里。
0: 他倒并不糊涂，好生照料着，宫中无论有何事立即来报。
1: 遵命。

0: 殿下，燕灵侯曹彰自长安率十万兵马前来奔丧，现已到南门外的三十里坡驻扎。
1: 啊！

0: 郑王位来了，郑王位来了。如何？殿下勿要惊慌，臣愿去劳军。曹彰性情刚烈，一言不合即可拔剑相向。你准备以何物去犒劳他？
1: 三寸肉食而已。那如果说服不了他，你会有性命之忧啊！如果不能说服他，臣自愿命薄，死而无怨。
0: 多谢。

0: 下臣司马懿拜见君侯。我父王喜寿，现在何人手里啊？
1: 家有长子，国有君王，先王喜寿，是公子所当问的吗？不过既然公子提到此事，在下可以如实禀告：先王临终前立下遗愿，令世子曹丕继位。

0: 所以，先王喜寿自然在当今魏王手里。
1: 我明白了，曹丕是派你来向我问罪的。
0: 在下是来劝君侯回头的。
1: 司马懿，我有10万精兵，你许长城才万余守兵，我只要一声令下，两日之内即可破城。
0: 不错，真不愧是先王公子，说话一点不遮遮掩掩。凭公子之勇，破许昌何须两日？以下臣看，有半日足矣。因为当今魏王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你们手足相残，在先王尸骨未寒之际，即可血漫宫墙。你以为你得了许昌就得大业了吗？非也！当今魏王只需将先王遗旨昭告天下，樊城曹仁、洛阳徐晃、合肥张辽，还有虎贲上将许褚，都会积极响应。他们听你的还是听先王的？他们希望祸起萧墙，还是希望先王大业步步强盛？再请公子试想，虽然公子英勇过人，但是他们个个都久经沙场，勇冠三军，你斗得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吗？公子啊，谁得王位是天意，和谁斗，也不要和天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

0: 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长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皮薄肉厚，脆甜多汁。青橘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愿我们不负秋光，安然入秋，静待丰收与美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

0: 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西面刘备，东面孙权，无不整戈相望。公子只要一动手，他们就会趁乱起兵，先王大业丢弃了不说，就连公子你都会即刻成为草中枯骨。
1: 公子啊，起兵夺位，你这是在帮助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呐。
2: 司马大人，我只是一时激愤，一时激愤。
0: 魏王知道你一时激愤，所以不会计较。
2: 可我还有十万兵马，他岂能容我？
0: 你把这十万大军你交出去，不就远离了祸乱？
2: 什么？交出兵权？
3: 那曹丕再对我动杀心，
2: 我该如何自保啊？
0: 当今魏王比你聪明，君侯交出了兵权，就如同老虎拔了爪牙，对他已无任何威胁，他何必还要对你赶尽杀绝，让天下人耻笑他不义呢？须知此时的曹丕王位已在手，最想得到的是天下人心。

0: 好吧，司马大人，我都听你的，交出兵权，只身一人进城，向二哥负荆请罪。
1: 魏王会亲自出城相迎，君侯从此以后可以富贵终身了。
0: 先生这张嘴，胜过10万雄兵啊！
2: 在下就是仰仗魏王的恩威，顺势力道而已。其实魏王心里很清楚，曹彰性情刚烈，一时激愤，这种人最好对付。哎呀，还有个曹植呢，他可是满腹经纶。

0: 名扬四海啊，特别是在士子中间，威望极高，甚至比我都高。
1: 职公子不掌兵，掌中只有笔墨而已。
0: 笔墨有的时候比刀枪更厉害。
1: 魏王可将曹彰谢罪之事，着人传示于他，让他再次前来见驾。如果他还不来，魏王便有问罪的理由了。好，先生啊，多年来对我是忠心耿耿。 助我渡过危难，我应当好好酬报先生。现在，先生你自己说，想要个什么职位？

0: 在下为魏王效力，心已足矣，绝无非分之想。
1: 哎，先生，太尉，
2: 断断不可！太尉位在三公，臣怎敢僭越？
1: 相国，
2: 臣虽已是中年，但就功名而言，仍是资历短浅，兼居相国位置，百官不服啊！
1: 先生，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职位啊？
0: 王室主不足矣，也好就近服侍魏王。
1: 这是你写诏书的虚官，还委屈先生了？
2: 不委屈，不委屈。先王是无楷模，智者务其实，愚者争虚名。
1: 好，好吧，就依你了。但是先生，我如若不赏赐你些什么，难以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激之情。思来想去，不必谢了。
3: 请说。

0: 奴婢拜见大人。
1: 此女名叫静姝，不光容貌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其祖是当年朝廷大将军何进。何进死后，家道中落，竟流落街头，被我寻得。他入府那天，许昌城内是万人争堵啊，竟堵住了一条大街。
2: 并未忘，如此绝代佳丽，就是当年的貂蝉也不能及，应当服侍主公才是。
1: 先生，实不相瞒，我原本打算把此女献给先父，可惜先生啊，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先生在我心里胜似亚父。
2: 魏王，
1: 先生不想给我个面子吗？
2: 魏王厚恩，臣粉身碎骨，难达万亿。

0: 人，你怎么这么看着奴婢？
1: 魏王说的不错，真是绝代佳丽。
0: 大人取笑奴婢了。
1: 多美的手啊！就像玉雕一样。

0: 父亲，请用茶。昭儿啊，夫子曰：“食色性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女人头上能忍得住天性的，这世上只有一人，就是当今魏王。”
1: 如此绝代佳丽，他居然恩赐于我，还说我是他的亚父。亚父，孩儿听了，有些害怕。你怕什么？董卓不是吕布的亚父吗？却惨死在吕布的戟下。住口！孩儿失言了。
2: 奉旨，世子曹丕，朝魏王位，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封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谥先王曹操为武皇帝，葬谒郡高陵，立。
3: 祭坛灵庙，永享祭祀。
4: 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时，
5: 谢陛下。
2: 退朝。

0: 禀魏王，今日我主继承王位，连孙权都特遣使臣不远千里前来朝贺，而临淄侯曹植近在咫尺，一不来向先王治丧，二不来叩见魏王，实属悖逆无道，一律当以反叛治罪。
1: 我为长，曹植为幼，对我不敬，我可以宽宥的，但是对先王不孝，却不能宽宥。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先王并天大礼，天子都到场叩拜，曹植居然不来。

0: 藏在九泉下，不能容他呀。
1: 魏王明鉴。
0: 西楚，
2: 臣在。
0: 那林子侯问罪。

0: 出去，出去，出去！干什么？你们这帮畜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临淄侯府，你是何人？
1: 先王赐我虎侯，上将许褚。
0: 你不就是一介武夫吗？有本事你动我一个汗毛试试，敢吗你？如若不敢，就给我滚出去！
1: 碰你汗毛了！拿人！
2: 诺！
3: 再饮一杯！
4: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人无千古罪，诗有万年方。
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6: 好吃啊！

0: 驱除。你也闻到我府里的酒香了？啊？啊，那我就赐你一杯，尝尝吧。
1: 这
0: 这么好的酒，洒了。

0: 惜呀、啊，可惜。
1: 许冲，
0: 我令你一箭穿心，快！
1: 来呀！
0: 我是先王公子，要么杀我，要么就给我跪下。有何话，跪下再讲。

0: 徐处拜见公子，请公子立刻前往许昌。
1: 我知道了，我去。
2: 公子，
3: 公子，
4: 公子，
1: 你起来吧。
3: 去不得呀，公子，
4: 公子，
3: 去不得，公子，
4: 去不得，
3: 去不得呀。
1: 我身后诗文足以流芳千古，此生无憾。人生在世，多活一日不长，少活一日不短。但凭快活，论生死。
0: 公子，走吧。
3: 公子，
4: 公子，
3: 公子，
4: 公子，
3: 公子，
4: 你去不得呀！
3: 去不得呀！
4: 公子，
3: 公子，
1: 那位朋友，十多年来，我等天天在这个古亭下吟诗作赋，他已经饱览诗意了。我若回不来，烦请各位把这个亭子拆了。

0: 为我打口棺材吧。
1: 公子，公子，公子，公子，公子，公子。

0: 母亲。
1: 你还认这个母亲？
0: 母亲，你这是何话？孩儿做错了什么了吗？
1: 你们几兄弟曹冲已经死了，曹彰也被你缴了兵权，你四弟曹植不过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你都不放过他吗？
0: 母亲，父王过世，四弟竟然连殡天大礼都不来，无孝无道，父王也不会宽恕的。
1: 他如有错，你做哥哥的责备他就是，总不能去杀他吧？你们是一母同胞，我看着你们手足相残，我心里天天都在流血呀。
0: 母亲，母亲，这是谣言的，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谣言的。母亲，
1: 不要再骗我了，我的耳朵还没聋呢。子桓呢？子桓，你已继承了大位，你无论是为王还是为兄，你的胸襟一定要放宽些才是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杀了侄儿，为娘也随你父王而去。
0: 谁说我要杀子建了？谁说我要杀子建了？我深爱妻子，我岂敢害他呀？不信，你去问司马懿。啊！
1: 此话当真？
0: 别人的话，孩儿可以不听。母亲，你的话，孩儿怎敢违谬啊？啊，母亲。
1: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啊！
0: 你相信我，母亲啊！相信我。
1: 好，我走了。
0: 我送母亲。
1: 不必，你是魏王，留步吧。
0: 母亲这么说，孩儿更得送走了。母亲保重，孩儿明日去给你请安。

0: 谁这么多嘴？许昌城中，无论是外朝内廷，都有很多人喜欢曹植的诗赋，所以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1: 魏王，你真的要听王太后的话吗？我母亲活得不易呀。多年来，谢王一直宠着环夫人，母亲是饱受冷落。我最不得志的时候，母亲三天两头的过来跟我说话。哎，我这个母亲一辈子不求人。
0: 好不容易张眼回嘴，能拒绝吗？魏王啊，常言说得好，王者无情啊。林子侯怀才抱志，在朝廷中党羽众多，依臣看，他绝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主公后患呢。
2: 你有何对策？
0: 魏王，你看这样可否？世人皆言，曹子建出口成章，明天在殿中，魏王可以以才试之。若通不过，即杀之；若通过了，则贬之。这样，也可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0: 子健，你我在家里是兄弟，但在朝中是君臣。先王病天，你竟然拒捕前来扶丧，如此忤逆，岂罪难容。
1: 臣弟知罪了，愿受罚。
0: 先王在世时，你常以诗赋文章夸世于人，自称能七步成诗，不少臣工都怀疑你是狂妄自诩。今天限你在大唐行七步路，便成诗一首，如若能，则免你一死；如若不能，则除悖逆之罪外，加则欺君之罪，绝不饶恕。
1: 请魏王出题。
0: 我与你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吧。但你切记，诗中不许有兄弟二字。
1: 遵命。
0: 开始。
2: 一步了，两步，三步了，四步，五步了，六步了，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叹息。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诗啊，好诗。
1: 魏王天威当头，臣弟不胜战栗，总算是侥幸得知。
0: 子健，你虽然能吟诗自熟，罪过

0: 仍不可不伐。这样吧，萧你500石禄贬为安乡侯，3日内赴封地救国。
1: 谢魏王隆恩，这是臣奉旨拟就，回馈孙权的礼单，请魏王过目。

0: 来，孙权送给我的宫里姬后，甚至把传国的夜明珠都送过来了。这个礼单是不是有点薄啊？臣也觉得这份礼单薄了，除非。
1: 除非什么？除非魏王把孙权朝思暮想的东西给他。朝思暮想？朝思暮想什么东西？吴王。
0: 吴王，现你已是魏王，刘备更是建立为汉中王。孙权心里是何等滋味！你只有封他为吴王，孙权就会与我们情谊暗通，共敌刘备。
1: 哎呀，这要天子才能册封王位啊。
0: 臣通晓律法依规。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

0: 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 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

0: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

0: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The Changjing Lou, or Imperial Examination Roaster Announcement Tower in Taiyuan Guandi Temple, is an ancient building carrying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Nowadays, the Changjing Lou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studying the anci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architectural art, and historical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it attracts people to come for a visit.
1: 我是观音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赵盼。畅经楼呢，是我们观音庙博物馆的所辖的一处景区。畅经楼始建于明代初期，后世屡有修建，是明清时期科举文化遗存中为数不多的一处宣畅经榜之所。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级别。 就是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每3年一次，对于山西来说，地点在布政使驻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省城太原。具体地点呢是山西的贡院，就在今天的儿童公园文银湖南边。当时的面积很大，能够同时容纳4000余名考生。
2: 在乡试考试以后的第10天呢，书吏会登上2层的畅经阁，大声宣读高中考生名次和姓名，还有籍贯。众多学子呢会站在畅经楼前面听书吏宣读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1: 相对应，每经所取的第一名即。

0: 为五经魁首，唱经楼因此得名。
1: 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呢，也是从唱经楼里走出去的。
2: 古代能上金榜之人，就是万众仰望的佼佼者。唱经楼的装饰饱含着浓厚的科举考试文化特性，见证了古代山西学子寒窗苦读逾越龙门的高光时刻。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山西古代教育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以考试成绩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500多年过去了，它的功用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唱经楼背后的故事会继续传颂下去。
3: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0: 我们要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沈阳丢了！
2: 鼓起全国的胜利，我们。
3: 这网速够了，
4: 话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
10: 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4: 被演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16: 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

0: 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3: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能源转型步履坚定，产业升级持续推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运城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有色优势，坚持全链发力，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山西体育事业发展亮点纷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我省上半年经济数据新鲜出炉，全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经济平稳增长。今天的经济半年报，我们聚焦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解读经济数据背后的新动能。
2: 翻开上半年山西

0: 及经济成绩单可以看到，转型发展有序推进，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工业新动能成长加快，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归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0.8%， 新材料产业增长 12.9%，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9.1%， 汽车制造业增长 11%。 从产品看，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1倍、1.7倍、10.6%、6.7%。这其中汽车制造业值得关注。上半年，全省汽车整车制造、汽车用发动机制造分别增长 81.5%、60.2%， 汽车产量增长 63.9%。 智能装备制造业同样亮眼，全省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增长1倍，其中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41.7 倍。
1: 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41.7倍，这个信号说明我们的智能消费产品正在从概念走向一个大规模的量产。汽车的整车和发动机制造两个环节也实现了同时的这个高速增长，这说明山西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这个纵深正在拉长。这些数据都表明我们全省的新动能的增长势头正在积蓄和凸显，山西的产业版图呢正在向多元扩展。
0: 上半年，山西转型发展有序推进，能源转型步履坚定，清洁能源供给水平不断提高，产量和投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归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 12.4%， 其中煤层气产量增长 8.1%，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7.6%， 其中风力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6.1%、9%。上半年，全省能源投资增长 13.1%，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1个百分点。新能源投资中，水力发电投资增长 86.1%， 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增长 26.9%， 风力发电投资增长 14.3%， 传统能源投资中，热力与燃气投资增长 55.7%。
2: 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产能、供能、用能一体联动，综合能源服务与能源利用效率互促共进，总体呈现的是我省能源转型发展的良好态势与蓬勃生机，充分体现了山西坚定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以及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的力度和决心。
0: 山西台报道。
3: 8月5号至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运城市垣曲县、闻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充分发挥有色金属优势，坚持全链条，加快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请看报道。
4: 在垣曲县，卢东亮来到中条山集团北方铜业的铜矿玉矿，调研企业智慧矿山建设、绿色开采冶炼、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要求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绿色转型，着力打造有色金属一流标杆企业。在闻喜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他认真了解冶炼工艺、产品性能和市场研发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炼主作用，加强科研攻关和精深加工，带动金属镁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在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仔细查看镁铝合金铸造生产，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站式轻量化金属解决方案。卢东亮先后主持召开了中条山集团生产经营座谈会和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他指出，有色金属产业是我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发挥非煤矿产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保障和综合利用，瞄准轻量化、高端化、精密化方向，大力推广高效低耗工艺和装备。

0: 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绿色开采、绿色冶炼、绿色加工全链条发力，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省属企业要对标行业先进，持续提升成本、科技和市场竞争力，当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主力军。各级各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政策支持，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调研期间，卢东亮还来到18河尾矿库、吕庄水库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督汛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库区管理和技防措施，严格巡查值守和动态监测，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8月7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以有力政治监督推动各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打好涉煤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加大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监督力度，推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8月4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听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秘书长李金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等重点任务，更加有效发挥办公厅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力服务省委，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保安全、防风险、护稳定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8月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考核评价监督，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广大组工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本领，改进工作作风，严守纪律规矩，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5号，省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正面宣传，拓宽社会宣传，突出网络宣传，持续掀起学习宣传全会热潮， 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面加强安全宣传，抓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安全生产，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确保文物文旅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文化建设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文化支撑。8月6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省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扎实开展深入调研、精准献策行动，大力促进两个健康，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统战领域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环境。8月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政法机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上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精神，坚决落实决定各项部署，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坚决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稳定，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重要保障。山西台报道。
2: 省委12届12次全会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锚定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实践路径。连日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山西必须顶得上、扛得住。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这次省委全会精神，深耕普惠金融，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不断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4: 我们将全面对标全会部署，重点推进“十五五”民营经济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根基。
5: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我们将聚焦强基层、补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医养结合服务，以实干担当筑牢三晋百姓健康屏障。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坚决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再突破，在深化素质赋能、绿色转型上再提速，以实干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
7: 省委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作为全省首批先行示范区，我们将全力建好输水网、供水网、智慧网三张水网， 加快推进县域供水资产整合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全力筑牢乡村振兴的水根基。
8: 全会明确提出，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我们将紧盯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常态化排查环境风险隐患，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守护好群众身边的绿水青山。
9: 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加快推进全村基础设施升级和公共服务改善，着力在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下功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三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山西作为能源大省和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使命。这既要求山西筑牢煤炭压舱石，以智能绿色开采稳住产量底线，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绝对安全，又要求山西勇当排头兵，通过建设能源五大基地，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在保供与转型中增强能源核心竞争力。保供稳产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产能之上，要依托科技创新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能源保供安全与韧性。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导下，全省上下要统筹好保供与转型，当前与长远，为全国提供安全、清洁、高效的综合能源服务，书写“十五五”更加厚重的能源答卷。
2: 入夏以来，三晋大地生机盎然，体育发展气象万千。从城市社区到乡间公园，从校园操场到赛事场馆，体育正在深度融入山西人的日常生活。随着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青少年体育协同并进，我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这个夏天，在太原各大体育场馆、公园步道处处涌动健身热潮，乒乓球馆内市民挥拍对战、攻守切磋，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一旁新建成的全民健身馆同样热气爆棚，羽毛球爱好者、篮球小将尽情享受着竞技体育带来的畅快。持续完善的城乡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让健身去哪儿不再是难题。
11: 非常的好，不光在这个场馆里头，像这个场馆外头，还有这个网球馆呀、这个篮球馆，这个都是免费开放的。
10: 这个暑期闲置的校园操场也开门迎客，阳泉、临汾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对外开放运动场地，通过错峰分区管理，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免费健身空间。
12: 今年暑假，我们学校同时提供了篮球呀、足球呀、羽毛球、乒乓球这些健身器材，方便群众们健身运动。
10: 如今本土赛事活动也越来越多，在吕梁新城杯足球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市十六支代表队激情角逐。在忻州第四届挠羊赛场上人声鼎沸，参赛交手们尽情展示着这项传承千年的体育运动。近年来，我省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成功举办了太原马拉松赛、龙舟赛、 WTT 常规挑战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等品牌赛事，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让体育成为展示山西形象的亮丽名片。十四五期间，相关赛事已累计拉动消费超3.5亿元，带动旅游24.2万人次。
13: 给所有的报名选手都这个提供免费的八大景区的这个免费游览的优惠，这个力度全国应该属于独一份吧。
14: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顶尖赛事来到咱们太原，点燃我们全民健身的热情吧。
10: 群众体育根基深厚，竞技体育硕果累累。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山西代表团收获了六金八银九铜。职业赛场上，山西汾酒男篮在 CBA 联赛，山西竹叶青酋女篮在 WCBA 联赛中都取得近年来最佳排名。太原理工大学男篮获得2025至2026年度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我省体育健儿在各类赛场奋勇拼搏，生动诠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15: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16: 我会继续逐梦前行，在赛场上展现山西体育健儿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10: 截至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12.67万个，体育健身场地46981个。国民体质合格及以上人数比例达8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20年以来呈稳步上升态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体育产业活力持续增强，青少年体育根基不断夯实，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山西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以科技赋能、能源转型为主题的山西朔州第13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大会召开，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朔州，共享固废综合利用领域取得的科技成果，共谋能源转型发展大计。大会为期2天，期间还将联动举办智慧山西专家人才夏令营及青年博士朔州行活动，以及多场专题论坛讲座。8月5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步手枪比赛开赛，赛事设3个组别、46个赛项。6天时间里，全省9个市共338名选手将齐聚靶场，展开巅峰较量。本次比赛全面启用升级版电子靶系统，每发子弹实时呈现成绩，既为教练动态调整战术提供依据，也让现场观众更直观地感知比赛的紧张氛围。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节气之后呢，暑气逐渐的消退，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还未到来。山西省气象台在8月7号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其中阳泉、盂县、平定、西阳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7号夜间，我省大部呢是阵性降水为主，东部的雨量会比较大，将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到了8号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将会是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
3: 太原小雨，21到30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17到29度，朔州小雨，16到29度，忻州小雨，20到29度，吕梁晴转小雨，21到30度，晋中晴转小雨，20到30度，阳泉大雨转小雨，19到28度，长治小雨，20到27度，晋城晴转小雨，22到28度，临汾晴转小雨，24到33度，运城晴转小雨，24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

更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0: 响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供给持续扩容，超。

0: 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

0: 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21.2%， 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六成。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9.7%， 农产品进口增长 7.4%。 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 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我国重卡

0: 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 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5: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6: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5: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7: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8: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 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4: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9: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0: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常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皮薄肉厚脆甜多汁，青徐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愿我们不负秋光，安然入秋，静待丰收与美好。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莫林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1: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
0: 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1: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
0: 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 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好，那边的搬过来都放这儿。
2: 夫人，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件老办公室。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
3: 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2: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照呀。
1: 蒋介石政府啊，

0: 经搬回南京了。
1: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0: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3: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冈村送的吧？
3: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3: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3: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马三，啊，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啊，马三，
1: 坐下讲。
2: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3: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4: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因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4: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0: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生意。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1: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0: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3: 哎呀，建生啊，
2: 马三，
3: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5: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6: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嗯。
5: 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7: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5: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8: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5: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2: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9: 总裁，
3: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1: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2: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2: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4: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2: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0: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2: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0: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0: 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0: 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1: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 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小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令。

0: 恩来的电报里也提到，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
2: 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0: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
2: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
3: 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
4: 来，哇，
3: 看见了吧？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4: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
5: 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4: 对，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5: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4: 啊，
5: 哎呀，
4: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5: 嗯，看那边的，真是寸土不闲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

这个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资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3: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
5: 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6: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7: 进攻陕甘宁边区。
6: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8: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9: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4: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10: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

0: 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 核心的诉求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国民党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由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 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拖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嗯。

0: 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1: 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2: 看看这些兵，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
3: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4: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5: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
6: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
3: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7: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0: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好。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8: 走
0: 走吧。
9: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哎，你们几个，司令，
1: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哎，
3: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0: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明白，谢长官栽培。
3: 好了，去吧。
0: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0: 看看这逼，
3: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2: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打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0: 哦，
2: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
0: 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3: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5: 援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哎，
6: 干嘛呀？
7: 你也出个玩意儿！
6: 住手！
5: 把枪放下！
7: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5: 滚！
6: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8: 翠云，
6: 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8: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5: 哎，关大爷，
8: 啊，
5: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8: 都穷，
6: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8: 那应该是老梁家，
5: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8: 那走，
6: 走，
8: 哎，从前面拐啊。

0: 等等，把这个装上。嗯，小心点，别磕了。
1: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2: 你还认识字呢？
1: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2: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注水了。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二婶，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干嘛呢？
3: 快出去！出去！
1: 走！都出去！
3: 没有，不知道。
1: 出去！
3: 快
1: 出
3: 去！
1: 走！
3: 出去！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5: 我看，
6: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7: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您高抬贵手。
8: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7: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8: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7: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8: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7: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8: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
7: 长官，差不多得了，不饶人处且饶人。
9: 不打你了。
8: 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10: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9: 哼，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0: 雪啊，
1: 乡亲们，
0: 雪，
2: 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咋整？
3: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4: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0: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4: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5: 别吃了，哎哎哎，走走，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快走，
0: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5: 赶紧走，
0: 你这个，干啥呢你？
3: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0: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6: 你干啥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6: 是找我
0: 你干嘛呀？哎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不怎么对怎么对？
3: 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5: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敢。
7: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大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4: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7: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咧咧。
0: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呀？
7: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3: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7: 拐角就到了。
4: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3: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0: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8: 太危险了。
3: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4: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3: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0: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4: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3: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7: 跟我走。
0: 翠云，
4: 翠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4: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1: 散了吧！
5: 都闪开！
1: 哼！散了！
6: 散了！

0: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1: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呢。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停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
1: 好，再往西20步，插一面旗子。
2: 那边。啊，
1: 对。
2: 1、2、3、4、5、6、7。
0: 好。
2: 啊，这儿吗？
1: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2: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2: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2: 我看。爹，你看，
4: 爹，我的弟。
3: 耕者有其田。哦
5: 哦，耕啊，好，耕啊，耕，好，耕好。
4: 耕者有其田。
0: 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

0: 孙姐，孙姐，不好了！孙姐，
1: 啥事儿那么着急？
2: 梁家大小子丢了。
0: 什么情况？
2: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0: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2: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0: 走，分头去找。
2: 是，
0: 快走，李父，
2: 快走，大姐，
0: 走。

刘诗音，刘诗音，刘。

0: 你个臭小子，谁呀？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我看着地呢呀。看地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
1: 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0: 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2: 嗯，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怂球了。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0: 俩胆，
2: 嗯，
0: 比俺们多一个，
2: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笑>崔云姐，嗯。
0: 你们共产党好吗？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成啊！
3: 动不动，
4: 有点冷，
3: 折腾大家到处找。
4: 崔云，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人手地呢。你看，
3: 安静，
4: 把枪放下。
3: 我们来找你们了。
4: 乡亲们，你们这……王同志，今天大快人意。 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
5: 只要跟着共产党，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坐下。
3: 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卢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卢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0: 小郭，你先坐下。陆龟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
1: 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嗯，东北方面呢？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嗯，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2: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000千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3: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
4: 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工党余孽。
5: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跳梁小丑的伎俩。
0: 我认为不必多虑。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4: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 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6: 这个，总裁，
4: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啊。 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5: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4: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
5: 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4: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
5: 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
4: 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5: 好。
4: 还有，刺绣啊，
6: 总裁，
4: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0: 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1: 好的，我马上出发。
2: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1: 是。
3: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沙逢景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1: 来。
4: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5: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误的流着你，
0: 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服药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抢他20金柜，还3000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
1: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2: 是，
1: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是负最易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4: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5: 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北？
6: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7: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8: 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9: 王爷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2025年2月16号晚上，一则寻人视频在晋中市榆社县人的朋友圈里炸开了锅。视频中，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浑身湿透，头发上还滴着水，整个人冻得直打颤。视频的配文是这样的：“寻找救命恩人。”
6: 哎，有人认识他吗？
7: 都软起来，
8: 必须找到他。
5: 一场全程寻人，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开始了。视频里这个瘦弱的男人究竟是谁？他又救了谁的命？事情还得从这天下午说起。下午4点，晋中榆社县的石乐公园阳光和煦，河面泛着白光，三个少年在冰面上滑冰，笑声传出去很远。可他们忘了，春天的冰已经脆了。突然，冰面毫无征兆地炸开，两个孩子瞬间掉进了冰窟窿。另一个站在冰上的孩子早已吓得不敢动弹。
9: 啊！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5: 岸上很快围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贸然下水。谁都清楚，2月的冰面早已开始消融，这儿的水深足有3米。在接近0度的气温下，此刻踏上河面无异于拿命去赌。
7: 我去。
5: 就在这时，一个瘦弱的身影拨开人群冲了出来。他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瘦小，身旁的妻子一把拽住了他。
9: 哎，别去，冰太薄了，你身体不好。
7: 那也得下。
5: 他甩开妻子的手冲了出去。他翻过护栏，跳下河道，踩着冰面往孩子们落水的地方挪，每往前一步，脚下的冰都在发出碎裂的警告。可他几乎没有停顿，双手撑住碎裂的冰岩，继续往前爬。终于，他爬到了孩子们身边。他俯下身，伸手去够水里的孩子，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刚想使劲，哗啦一声，冰岩碎了，孩子重新滑入水中。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他刚把孩子拉近一点，冰面就跟着塌陷。他清楚地意识到，再拖下去谁都活不了。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纵身跳入冰河之中。冰冷的河水瞬间浸透全身，像千万根钢针扎进骨头，牙齿冷得咯咯响。可他顾不得这些，拼命游向两个孩子。
7: 别松手，抓紧我。
5: 他死死拉着两个孩子向最近的橡胶坝游去，可坝体湿滑，无处借力，两个孩子加起来足有200多斤。他一边死死抠住坝体边缘，一边全力呼救。
7: 来个人帮帮忙。
5: 一根长长的木棍从岸边递了过来，他死死抓住木棍，在众人拉拽下，他们终于爬上了橡胶坝。两个孩子获救了，可他来不

0: 急休息，耳边又响起了呼救声，第三个孩子也掉下去了。他转过身，再次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1: 别怕啊，抱紧我。
0: 他已经没了力气，可他不敢停，他紧紧抱着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拖回岸边。第三个孩子也得救了。他瘫坐在岸边，嘴唇青紫，浑身抖得站不起来。没人注意到，因为拉扯和拖拽，他的指甲缝里早已渗出了血，鲜血顺着手背正往下流。远处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找到人群中早已哭红了眼的妻子，拉着吓坏了的孩子悄悄消失在人群里。那天之后，全城寻人的启事就在榆社县传开了，大家纷纷猜测那个救下三个孩子的英雄到底是谁呀？三天后，一条线索浮出水面，有人认出了视频里的人。
2: 那是我邻居，叫周建明，全家人都指着他一个人养活，他可真敢跳啊。
0: 被救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时，周建明正蹲在院子里干活，身上的旧棉袄沾着灰，手指上还缠着创可贴。看见几个人拎着东西走进来，他有点懵。
3: 周大哥，谢谢您救下我们的孩子。
2: 你救的不只是孩子，是我们三个家庭的命啊。
0: 周建明有点不知所措，他不满老茧的手来回搓着，反复说着一句话。
1: 没啥没啥，谁看见都会救的，这没啥。
0: 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含蓄，个头不足一米七，体重刚过百斤的瘦弱男人，就是那天冲进冰河里三分钟救起三条人命的大英雄。周建民的妻子红着眼说，自己那天之所以会拽住丈夫，是因为丈夫本来身体就不好，经常感冒，家里人连冷水都很少让他碰，而他也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一家人全靠他照顾。可妻子更清楚，不管那天他松不松手，丈夫都会去救人的。
1: 根本考虑不了那么多，要是考虑自己，孩子们就没了，就算用我一命换三命，那也值。你是冰河里的暖阳，把绝望照亮。
4: 冰水难夺回身体，他夺不回人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5: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这个夏天，在山西，很多人发现每天生活的地方又悄悄发生了变化。断头路打通，老桥加固换新，公园颜值品质不断提升，城市更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榜单。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感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变化。
1: 这里是太原，
2: 现在我就来到了刚刚完工的瑞城北街，可以看到整条道路平整宽阔，双向通行的路面、人行便道、路灯照明、交通标志等设施已经是全部施工到位。
3: 近日，太原市瑞城北街建设工程顺利完工，这条道路西起汾西路，东至和平北路，全长871米。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了雨水、电力等地下管网，并安装了智慧安防监控系统。过去，由于这段路一直没有打通，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医院的车辆进出都得绕远路。现在，这条支路通车后，尖草坪区、三脊、柴村片区的群众出行一下子方便多了。
4: 自从修了这条路以后，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也安全了。
5: 瑞城北街新建道路和北侧的金桥南街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条便民之路，助力周边人居品质提升。
3: 这边连着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顺利贯通，另一边，一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也在加速更新。前不久，太原市南内环桥主桥开启了系统性修复工程，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老化伸缩缝更换、核心桥面铺油等作业，现在已顺利通车。目前，南内环桥人行步梯的换新工作正在加紧推进，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
6: 修完肯定好嘛，肯定是有所改善嘛。
3: 城市更新要强筋骨，也要提颜值。在朔州人民公园西游园，最近成片柳叶马鞭草肆意绽放，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刷爆了市民的朋友圈。
7: 傍晚时分呢，夕阳洒在花木上，光影柔和，是咱们摄影师出片的最好时刻。
8: 今年我们首次培育一株30万株柳叶马鞭草。成片在遵义人民公园民福企业建绿地，在花开的时候特别有氛围感。
3: 美景背后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园林养护。人民公园里，工人们正在有序清除杂草、补植苗木、管护花草，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动人绿意。太原台和朔州台报道。
0: 进入暑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活动，暖心托管课堂、博物馆研学实践、户外夏令营等，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集体协作中锤炼本领、拓宽视野，度过一段充实丰盈、收获满满的夏日时光。
9: 在太原市青年宫春苗定制暑期托管班教室里，孩子们正跟着老师一起制作艾草葫芦，清香弥漫。
10: 这个是我今天做的一个多形状的小香囊，我以前虽然买过，但是没亲手做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做。
11: 现在这两天的学习里，我上了武术课、书法课和体能训练课，里面的武术非常有意思，让我变得更勇敢。
9: 自习课上，不少大学生志愿者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辅导中小学的志愿活动，通过这次活动

0: 明白了，面对内向腼腆的同学，我们要其实更加细致关照。
1: 我们现在三个班大概有近80名学生，也就是说服务了80个家庭。项目设置符合青少年儿童的需求，内容也特别丰富，寓教于乐。
2: 暑期户外文化实践同样精彩纷呈。上午9点，双塔博物馆对外开放。小小志愿者李新宇佩戴红领巾，身着志愿黄马甲，早早站在永座寺门前等候游客。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讲解，他们连连夸奖我，给我竖大拇指，让我变得不再胆怯，还能了解太原的悠久历史。
2: 在双塔博物馆，像李新宇这样的小小讲解员有40多位，他们每天轮流上岗，不少游客专门停下脚步认真听他们讲解。
4: 比较有特色吧，然后既锻炼了小朋友，然后也让游客了解了双塔寺。
2: 自2015年以来，双塔博物馆面向3至6年级的小学生已开展了12期暑期我是双塔小小讲解员实践活动。
5: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小讲解员的实践活动呢，能够大大的锻炼自信心，锻炼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这个游客之间的一个沟通能力。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相关的这种实践活动。
2: 在晋城市泽州县，不少中小学生走进夏令营开展综合实践。训练场上，教官带领孩子们练习站军姿、齐步走、军体拳，锤炼体魄与意志。生活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整理内务、普及消防、交通安全等实用知识。
6: 来到这里，我学习到了很多生活小技巧，提高了我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然后这里环境也非常的好，山清水秀，我非常喜欢这里。
2: 营地课程。
7: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步手枪项目比赛开赛，来自全省9个市的338名运动员齐聚靶场，在速度、精度与心理素质的比拼中展开一场精彩对决。
8: 比赛首日进行的是丙组男女10米激光步枪和男女10米激光手枪团体赛。赛场上，运动员们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举枪、瞄准、击发，环环相扣，在极短的规定时间内精准锁住靶心，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经过激烈角逐，首日4项团体赛的桂冠全部被阳泉代表队收入囊中。
9: 枪比较顺手一些，很防滑，然后枪也比较新，不容易出问题。
8: 这次比赛全面启用升级版电子靶系统，每发子弹射出后，显示屏实时显示成绩，便于教练动态调整战术，给予精准指导。赛事为期6天，共设甲乙丙3个竞赛组别，男女10米气步枪、气手枪，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比赛陆续开赛。
7: 昨天，2026年山西省老年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广场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老年健身项目，践行健康中国理念，丰富山西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8: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引领先行为主题，汇聚山西省直属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各专委会6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通过传统武术、健身气功、民俗表演等文体展演，全面展示山西老年健身事业发展成果。
10: 我从2014年开始接触，12年当中啊，学了大概有10几套拳，走路比以前轻松了，步履矫健。
11: 全民健身日呢，对老年人来说呢，不只是一次活动，而是要提醒我们坚持科学的运动，保重身体。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出健康精彩的夕阳生活。
8: 全民健身引领先行，此次活动不仅倡导科学健身、乐享晚年的健康生活理念，还重在营造尊老敬老、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以引领之力引领健身风尚，为建设健康山西、幸福山西注入引领活力。
12: 那么我们借这个节点开展这项主题活动，号召积极参与这种体育活动和健身活动，树立这种健康的理念，全民参与运动的理念，丰富文化生活。
7: 今天，临汾市翼城县举办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近1000名来自县直部门、乡镇、村、社区、重点行业领域及重要门店的负责人参加，省消防就

0: 源总队专家围绕典型火灾案例、人员行为分析及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1: 培训紧扣基层实际，针对高层建筑防火、酒小场所设施完善、自建房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充电、燃气使用规范等日常监管中的重点难点，逐一拆解分析。
2: 通过培训，我们掌握了火情怎么处置、群众怎么疏散、灭火器怎么操作、初期火灾控制这些关键步骤，心里更有底了。回去还要组织社区演练，让居民也跟着练一练。
3: 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级都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重点盯什么，下一步要对照标准，立出清单，逐项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1: 通过培训，基层干部对消防安全管什么、怎么管、查什么、怎么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前，解决在先，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老百姓身边，做到防患于未然。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大暑后15日，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诗意节气立秋。
4: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星凉一扇风，睡气休声无觅处，满街无夜月明中。在这个虽然炎热，早晚已有一丝凉意的特殊日子里，我们迎来立秋。说文解字说，立见时也，秋何谷熟也。经过小暑大暑节气一个月的疯长，至此大秋作物开始灌浆结实，走向成熟。立秋正是大地写给耕耘者的一封丰收预告。山西这一方由黄河与汾河、桑干河等大小数百条河流历经几千年冲刷出的厚土，孕育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从汾河两岸饱满的冬小麦，到晋祠泉温润滋养的优质稻米，从滹沱河两岸连片的瓜果玉米，到桑干河沿线的高寒作物，还有太行、吕梁那800里沟壑间风味各异的谷物豆类，它们共同托起了小杂粮王国的盛誉。立秋过后，光照更足，昼夜温差加大，每一穗谷、每一颗果都在拼命汲取糖分与营养，将最上乘的品质凝于这迎秋的第一缕晨光。此时作物争分夺秒，对雨水的渴求近乎迫切，立秋三场雨，笔稻变成米，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近期的连阴雨恰是丰年的预告，雨润田畴，谷粒渐满，一切都在为那场盛大的金黄做着最后的铺垫。虽已立秋，盛夏依然，云开雨季后，骄阳与热浪依然提醒我们，仍处在一年中最热的二伏天。整个八月暑热黏腻，时光仿佛都被拉长，但心头念及一个秋字，便无端生出几分清凉的盼。秋高气爽已在不远处的转角处静静等候。此时节暑湿交争，养生需防暑避湿，既长时间暴晒，也不做户外的朝暮，少泡脚少泡澡，以护阳气。晴好天气可晒晒后背，驱散饥寒。尤其需要提醒的是，近期降雨频繁，山区河道水位上涨，出行务必远离陡坡低洼地带，注意防范滑坡与内涝。田间劳作也需要警惕雷电突袭，安全永远是丰收最坚实的底座。秋是成熟的号角，更是希望的序曲，它预告苍岭将迎，将犒赏半年辛劳，让我们怀揣对后土的虔诚，对时序的敬畏，从容等待，待秋风为笔，将三径山河染作金缎，听四野欢歌，奏响岁忍年丰的华章。
0: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5: 自今年4月以来，我省生态环境省级监测与执法协同作战，以双向赋能的联动机制提升线索质量，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打弄虚作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联动工作机制围绕监管模式、线索流转、协同机制等5个方面进行创新性探索。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明确将通过规范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强化赋能支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三大举措，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增强带动小农户增收能力。
0: 暴雨或强降水后的五天至七天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其中来势凶猛、破坏力大的山体滑坡在发生前有哪些前兆？发生后又该如何正确避险？
5: 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是四种汛期地质灾害，主要是由强降雨、持续降雨或地震引发的。今天要学习的是对滑坡的认识及避险方式。滑坡是山坡上的岩土体由于山体疏松和人为破坏受到重力影响向下滑落的现象。滑坡一般发生在岩体较破碎、地势起伏较大、植被覆盖差的地区。据统计，八成以上的滑坡发生在雨季，但应注意的是，降雨过后一段时间更容易发生滑坡或山体垮塌。滑坡发生的前兆：一、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或有小型崩塌；三、山坡表面出现大量裂缝，房屋墙体出现裂缝或裂缝加深加宽；四、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等发生倾斜变形；五、动物表现异常，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遭遇山体滑坡如何应对？一、如遇大雨暴雨，不在沟谷内山坡下逗留或活动，要迅速转移至安全高地。二、遭遇山体滑坡时，要迅速往滑坡流向的垂直两侧逃离，最好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或高地上跑。三、当无法及时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紧附近较粗的大树、电线杆等固定物体。四、如果无法驾车逃离滑坡危险地带，要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区域。五、滑坡停止后，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避免二次遇险。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长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米薄肉厚，脆甜多汁。青桔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愿我们不负秋光，安然入秋，静待丰收与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
4: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4: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0: 板府想起来了，当年在朝中的确是轰动一时啊。张大人既是文武双全，却又为何弃武而救文呢？
1: 回包大人，武将虽能保家卫国，文臣却能修政治国，两者相较，下官还是倾心后者。
0: 我朝重文轻武，也是原因之一吧。
1: 包大人明鉴，下官不讳言，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0: 好，本府既来青州，少不得要看看青州禁军，还要张大人代为安排行程啊。
1: 是，下官职责所在。
0: 本府先前已交代张龙、赵虎安排驿馆住宿，想必张大人已然知晓。
1: 包大人不上奢华，一向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下官本就不敢另作安排。
0: 你对本府倒是不失了解。好，待本府拜望过柴王爷之后，再来逐项查看。
1: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差遣。
2: 丁婶，咱慢慢喝啊，就在这儿等钟哥回来啊。
3: 老二啊，接着、啊。
2: 哎，客官好，客官好。再来啊。哎，客官里面请。哎，这不是刚才那位客官吗？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4: 没关系，找个位置。
2: 哎，坐这边，坐这边。客官，喝点什么？
4: 龙井吧。
2: 好，马上来。

0: 这位客官，我姓林，是这儿的掌柜的。
1: 有事吗？
0: 客官今天的茶资由本茶楼请客，您就不用付了。
1: 为什么？
0: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1: 他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0: 一个老街坊。自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失踪了以后啊，他就得了失心疯病，是满大街的找儿子。既然是老街坊，我们总得照顾一点。
1: 林掌柜很仗义嘛，来，坐。
0: 谢谢客官。
1: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能告诉我吗？
0: 哎，这事儿说起来啊，真是难以置信呢。他儿子叫丁忠，原本是个铁匠，虽说孝顺他，可是脾气却不是很好。有一次啊，跟客人起了冲突，官府呢把他抓去以后，他人就失踪了。
1: 那官府怎么说？
0: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2: 走开，走开，你
3: 让开。
2: 不许走，不许走，
4: 不能走了，不能走了，
2: 不能过去，往那边走。
5: 这个路怎么回事？
6: 是啊，
5: 就是
2: 话可那么多，走开，走开，
7: 废话，走开，
2: 走开，让开，
8: 站住，站住，
9: 不能再前进，
8: 前进。
1: 为什么不能进去？
8: 驿馆有重要的官员住宿，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驿馆官员的决定，还是你们自作主张？
8: 哪来那么多问题？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
1: 我不听又怎么样？
8: 你找打！
10: 住手！
11: 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8: 是蛀牙的决定。
12: 大胆！包大人带天巡狩，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瘾。你们不让人过，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
8: 不不不，蛀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
11: 废话，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还不快离开？
8: 是是，
11: 滚！
8: 是，
13: 走走走，
14: 谢
13: 谢。
15: 哦，竟有这等事！
1: 大人，属下认为青州衙这样做，分明是怕老百姓前来申冤诉状，这其中必有心虚之处。
15: 不，也不尽然，或许是张冲为了考量本府在青州的安全。再者，地方官吏唯恐得罪京官也是常有之事，并不能据此妄下定论。
16: 大人，如此一来，要在青州城内查案，势必饱受束缚。还是让学生去通知张大人，撤去衙役吧。
15: 也好。天青此刻想必心急如焚，展护卫还是要他稍安勿躁，不必着急。
1: 属下明白。
15: 既然来到青州，若不前去探望柴王爷总是失礼，将皇上所赐寿礼准备妥当之后，立即前往王府。
16: 大人，可要带婉儿同去？
15: 那是当然，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也得先知会一下柴王爷才是啊。

0: 包大爷，
1: 王爷，
2: 李丹在此，请王爷过目。
3: 本王见臣，怎当皇上如此厚礼？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本王叩谢皇上隆恩。
1: 是，包拯定当回京转奏。
3: 陈露，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
4: 是，
3: 包大人，请。
1: 王爷请。

0: 包大人，这两位是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协助包大人办案，常有奇谋妙策，本王是耳闻已久啊！
1: 王爷谬赞，学生万万不敢当。
2: 慕容婉儿，叩见王爷。免礼。
0: 谢王爷，婉儿是皇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替小王爷治病的。
1: 哦，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奇症？
0: 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可是却瞒不过皇上啊！
1: 并非本王有意隐瞒。
0: 只是，王爷请放心，婉儿年事虽轻，却对小王爷治病学有专攻。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可以从旁协助，相信必能令小王爷进去惩恶。
1: 皇上恩典，感同身受。啊，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你我二人许久未见。 咱们叙叙旧，柴禄，
3: 在。
1: 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
3: 是，二位请。

0: 王爷，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本是好事，因何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
1: 哎，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行事却颇有主见。他所患的心痛之疾，治疗多年，却毫无进展。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
0: 讳疾忌医，那是人之通病。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
1: 说的也是啊，那不妨再试一试。

0: 回王爷，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视察青州的军政。这段期间只怕还得四处看看，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
1: 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
0: 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
1: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哎，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
0: 王爷此话怎讲？

0: 此事外人并不知晓。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本王再三告诫他，朝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连本王三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阵亡之恩，这他才逐渐释怀。哦，
1: 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
0: 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
1: 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0: 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也算是步入门楣了。
1: 王爷说的是
0: 啊。哎，你我许久没有议棋了吧？
1: 王爷棋艺精湛，包拯恐非敌手。
0: 你我棋力相当，胜败互见。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届时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
1: 是，包拯恭敬不如从命。
0: 你怎么
2: 了？
3: 来来来，来，先吃药。
2: 来，
3: 来水，喝水。

0: 你可是心内绞痛，现在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请问，二位是？
1: 在下公孙策，我们是王爷的客人。

0: 请问你是？
1: 小王爷。
2: 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您是不是又犯病了？
3: 幸亏这两位帮我拿药。
2: 哦，多谢二位。小王爷，属下一再进谏，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属下实在是。
3: 可是，我就是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2: 那您还是回房休息吧。
3: 二位，我先告辞。

0: 哦，小王爷的病情竟然如此严重。
1: 的确如此，师叔和婉儿的看法相同，如果不从根本治疗，只靠那些药丸来治标的话，他随时都会丧命。
0: 如此岂不令柴王爷痛断肝肠？
2: 大人，小王爷真的不肯接受治疗吗？
0: 王爷正在设法劝他，若是不成。
1: 大人，如果他不肯治疗，婉儿就白来青州了。

0: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真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
1: 应该能，她对医理药学涉猎颇深，对小王爷的病症也有足够的钻研，这一点恐怕连我都比不上她。
2: 小王爷传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0: 今天那两位是父王的客人。
2: 啊，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智囊，与慕容婉儿姑娘一同随包大人来的。
0: 原来如此。
2: 小王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听属下一句谏言，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独处了。
0: 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之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2: 听说慕容姑娘医术精湛，或许可以替小王爷。
3: 柴禄，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0: 我说过，
3: 永远不会再看任何大夫，永远都不会。
0: 大人，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这里边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4: 当利欲熏心之际，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受苦的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吧。
0: 对了大人，还有一件事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
4: 你且说来听听。
0: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他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不知去向。
4: 此事绝无可能。
1: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4: 口角争执并未触法，何来拘捕逃逸之说？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或许是官府处置之道，总之其中必有隐情，但护卫不妨再循线追查，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0: 好，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
4: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从明日起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4: 田青既然说矿场有官兵监管，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你去州衙通知张冲，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
1: 是，学生也正要去说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
5: 张大人，
1: 张大人。
6: 公孙先生，请坐请坐。
1: 请。
6: 公孙先生来得正好，本座心想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听候包大人调派。
7: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
1: 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
7: 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明日一早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
1: 啊，有劳了。啊，还有一事要劳烦张大人。
6: 公孙先生请讲。
1: 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瘾，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不知是何原因呢？
6: 本座是为了顾及包大人的安全，同时也避免闲杂人等惊扰到包大人。
1: 然而此举却有违包大人倾听百姓心声的本意，张大人还是将他们撤离的好。
6: 好，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

0: 他们都还听话吗？
1: 还好，有几个企图逃走，有些葬身山谷，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0: 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
1: 有，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
0: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1: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被判罚苦役，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0: 这样就对了，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1: 是。
0: 包大人这两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我恐怕也没时间过了，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
1: 哦，将军，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
0: 我不会安排他看，而且山路崎岖，他也应该不会来，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
1: 属下明白。
2: 大人，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属下认为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
3: 话虽如此，却不可断言，即使是青州禁军，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青州步军共有5个营，逐一查看，总能查出个端倪来。
4: 大人，左卫营在城东5里，禁卫营依例驻守城内，大人明日两营皆看，也可以尽快看完。
3: 不错，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官兵涉

0: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
1: 范指挥免礼，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无需来接。
2: 包大人视察各营，末将理当亲自前来。
0: 不，你身为步军指挥，职责繁重，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
1: 本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
3: 是，末将遵。

0: 哟，客官，您又来捧场，小茶馆还没开张吗？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客官，你要打听什么事情？
1: 里边说话吧。
0: 啊，请，请，请啊。哎，坐，
2: 客官，请坐。
0: 哎，
1: 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他的儿子丁忠，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
2: 没错，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
1: 什么罪名？
2: 官府抓人，还需要什么罪名吗？即使真的要罪名，随便安一个就是了。
1: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那还有王法吗？
2: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就没有人能回来。
1: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2: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总之从此就是失踪，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3: 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近卫营，想必辛苦了，还请早点歇息。
4: 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何来辛苦二字？
3: 是，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在城西十里，明日一早末将派人前来带路。
4: 且慢，

0: 青州步军另外两个营又在何处？
1: 回报大人，后卫营在城北十里，虎贲营在寿光县。
0: 寿光离此地有多远？
1: 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
2: 范指挥说错了吧？
1: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2: 寿光县地属山区，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虽然山路崎岖，可是大人乘坐马车，约莫1.5时辰就能够到。另外，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倘若明日清晨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
1: 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
2: 在下看过寿光县志，也看过行军图。范指挥，在下说的可是正确？
1: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
0: 好，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
1: 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
0: 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又岂怕山路难行？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
1: 不，末将不敢。
0: 既然如此，明日就一早出发。
1: 是。
3: 怎么办，大人？大人，
1: 大人怎么办呢？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4: 冷静点，他要看，你就带他去看嘛。
1: 慌什么？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其余的全在矿区啊。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
4: 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
1: 调回去？
4: 哼，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急行军赶回寿光，再加上拔寨安顿，只要3-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就任由他点阅，又有何惧？
1: 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
4: 暂时停工，把矿工全都关起来。郭北，
1: 大人，
4: 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任何人不准下山。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
5: 是。
1: 大人毕竟智慧过人，末将由衷敬佩。
4: 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
1: 是，末将知罪。
4: 那你还不快去？
1: 是，末将这就去办。

0: 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1: 大人，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却被抓到矿场采矿，如今证实确有其事。属下认为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
2: 大人，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那张冲就涉嫌重大，只有他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1: 大人，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
0: 还不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此事不能过于急躁，必须通盘考量，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否则他们为图脱罪，极有可能毁掉矿场，杀害矿工。
2: 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明日去看虎贲营。
0: 不错，与此同时，斩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

0: 的人员家属，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
1: 属下明天马上去办。
2: 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
3: 一个都没有。
4: 哎呀，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3: 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
2: 不会的，还有那么多金矿，没人舍得放弃。
3: 哎，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不知道，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啊。
3: 老天爷，帮帮我们，快救我们出去吧。
0: 天青，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然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全案必可侦破。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是否可行？
5: 大人，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
1: 大人，青州群山环绕，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
5: 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两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不符合的就不细看，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0: 哦，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
6: 大人，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
0: 既然如此，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张龙、赵虎，
7: 属下在。
0: 林二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带领一个小队人马，将那田青混入其中，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去吧。
7: 是。
5: 草民告退。
0: 此案虽然要查，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待明日由胡笨影返回之后，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
6: 是。
8: 师叔，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正准备向您去请教。
6: 想到了法子就好了。昨日只是匆匆地替小王爷耗上一脉，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
8: 嗯，婉儿也希望如此。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这该怎么办呢？啊，
6: 大人说明日带你再去王府，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再去试试吧。
8: 嗯，婉儿会预作准备的。
6: 嗯。

0: 婉儿，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这里很好，窗明几净，简单朴实，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却多了几分宁静。
0: 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1: 6年前，我家意外失火后，全家人葬身火窟。我虽然逃过一劫，却只剩下孑然一身。当时，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又可怜我孤苦伶仃，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从此

0: 只待在宫中，直到升任司药女官。还记得那年，我只有14岁。
1: 哎，都怪我，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正在四方游历，闻得噩耗，赶回故里，却已人事全非。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婉儿，这些年苦了你了。
0: 师叔不必介怀，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一旦进了宫，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
1: 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当初要是我不离开，也许……
0: 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并且乐在其中。师叔你博学多才，自当多方涉猎，只有这样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造福百姓啊。
1: 婉儿，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实在惭愧。不过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急你一定能够治得好。
0: 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齐玉放行。放行。

0: 小宝，
1: 客官，是你啊？你那么早就来了？
2: 哟，客官，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跟你商量，里边说吧。
2: 好，
1: 里面请，
2: 里面请啊，来。
3: 参见包大人。
4: 嗯，刘通，
3: 属下在。
4: 你接任胡奔营指挥多久了？
3: 回大人话，属下已4年了。
4: 你自认胡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
0: 啊，包大人，虎贲营的官兵，
4: 范指挥，本府不是问你，
0: 是末将多言了，
4: 你不必焦虑。昨日本府看左卫营、近卫营，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纪律严整。然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才有意去问。
0: 是末将明白。
4: 刘通，答本府问话。
3: 啊，回报大人，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
4: 哦，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精神不振，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
3: 回报大人话，虎贲营驻扎山区，驻点分散，包大人亲临视察，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因此昨夜睡眠不足，以致精神不佳。
4: 哦，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
3: 啊，正是。
0: 啊，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末将唯恐视察不及，所以才先行通知。
4: 你求好心切，本府明白。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

0: 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的

0: 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胗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

0: 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的

0: 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胗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

0: 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求好心切，本府明白。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
1: 不，末将绝无此意。
0: 也罢，究竟是否得宜，日后本府自会斟酌。不过除此之外，胡奔营的整体情形可算是差强人意了。
2: 哦，谢过包大人。
3: 哎，您的茶，
4: 我等了很长时间了。
5: 久等了。
6: 如此说来，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
7: 当然。你想，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又莫名其妙的失踪，他们心里能不急吗？
6: 那就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
7: 高官，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
6: 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林掌柜，你不要害怕
7: 啊。是是是。
3: 哎，几位官爷，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几位官爷，这边坐，来。
8: 哎，好，好，好，
3: 来，几位官爷。
7: 衙门的捕快来了，我不能再说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欢迎四位光临本店。哎，你们慢慢用啊。小宝，来壶上好的香片。
3: 哎，
9: 快点，
10: 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快点，快点，
13: 快点，
3: 来了，来了，来了。
14: 这么大的，
3: 咳嗽什么呢？
14: 咳死我了，真是。
15: 就是。
16: 哎呀，这什么店呢？
14: 就是。磨磨蹭蹭。

0: 包大人请。
1: 请。
2: 包大人，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可是
1: 王爷

0: 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呢。
1: 那好吧，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
0: 遵命。
2: 王爷请放心，只要小王爷肯来，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
1: 慕容姑娘的好意本王明白，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他未必肯来呀。
3: 不，我不去。
0: 小王爷，
3: 柴禄，你明知道我的性格，为何不当场拒绝呢？
0: 包大人一番盛情，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
3: 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死不了也治不好，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
0: 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何不让她试试？
3: 你信吗？
4: 这
3: 凭父王的财富，王爷府的地位，这么多年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结果呢？每次犯病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慕容姑娘小小年纪，试问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
0: 哎，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厅等候，小王爷若不前往，岂不令王爷难堪啊？
3: 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
0: 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王爷怎好拒绝？
3: 也罢，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

0: 孩儿参见父王。
1: 见过包大人。
2: 小王爷。
1: 慕容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2: 玉儿，你坐下。
1: 父王，包大人是长辈，长者在坐，又岂有孩儿的座位？
2: 小王爷言重了，小王爷不良于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
1: 长者赐，不敢辞，差谕见月了。

0: 玉儿，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
1: 父王，孩儿今日来，不是为了治病的。
2: 那敢问小王爷，你若不肯治病，又为何前来？
1: 包大人关爱之情，慕容姑娘医者仁心，在下今天不来。
2: 岂非有失于礼？那小王爷既然来了，又为何不肯让我儿治病呢？请问慕容姑娘，自比宫中御医如何？
1: 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
2: 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 可是，也不过如此。慕容姑娘，你的医术精湛，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
0: 玉儿。

0: 小王爷，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婉儿却未必治不了。
1: 如此说来，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
0: 常言道，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虽然不敢自诩第一，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却十分的有把握。
1: 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包大人，请恕柴玉无礼，父王孩儿先行告退。
0: 柴玉，
2: 婉儿，不得无礼。
0: 大人，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
3: 慕容姑娘，
1: 父王，孩儿倒想听听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0: 你素籍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小王爷，婉儿说的是否合理？
1: 慕容姑娘，你言之有理，而且句句发人深省。好，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慕容姑娘，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
1: 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婉儿有把握治得好。
0: 真的？啊，那实在是太好了。
2: 婉儿，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
1: 啊，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所以一旦情绪激动或是御寒的时候，

0: 容易紧缩，也就是犯病的时候。
1: 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
0: 回禀大人，有用，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却没有办法根治，长年累月之后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甚至无法负荷，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哦，
1: 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过去可有人犯过？
0: 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而且都是先天素疾，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所谓西子捧心，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
2: 慕容姑娘，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本王必倾全府之力，从旁协助。
0: 从现在开始，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有些奇方妙贴，加以每天施以金针之术，加以十日之后，定可以看到效果。
2: 好，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
0: 王爷放心，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3: 包大人，
1: 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有何要事啊？
3: 包大人连续视察两处军营，下官一直未曾陪同，实在是问心难安呢。
1: 张大人功忙，何必挂怀？再者，有范指挥陪同足矣。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
3: 是。听范指挥说，包大人明日要赶往两处军营。
1: 不错，本府的决定张大人可是有意见？
3: 下官不敢，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
1: 张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里，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3: 是，下官多虑了。
1: 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查查张大人的州政。
3: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
1: 当然，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也可以前往王府与柴王爷叙叙旧，老友重逢总是难得啊。
3: 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
1: 柴王爷的青州城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
3: 绝对没有，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多有节制，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
1: 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
3: 包大人说的是，不过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十五六里，两者又各距青州十里，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下官不敢多做打扰，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
1: 你去吧。
3: 下官告退。
4: 大人，张冲前来驿馆，目的不会如此单纯。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
1: 张冲夜访驿馆，必有原因。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能让他少些疑虑，总是好些。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
4: 张龙派人去了，军队若有调动，立刻会回报。
5: 大人，张冲走了。
1: 本府有意要你回避，就是让你隐藏暗处，一暗一明，更能够查出真相。
5: 属下明白。
1: 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
5: 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大概一两天就会有回音。

0: 朝，届时军务也已看完，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还不快去！人跑了，喂你试问。是。你们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把手，把手，把手！哎，不行，矿坑又塌了。
2: 是，死了20多个。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还好，正在加紧抢修，
1: 让他们快，不能耽误了采矿。
2: 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
1: 属下从未间断过。
2: 哼，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
1: 大人，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2: 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你最好不要贪心，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
1: 是，属下绝不敢有二心。可是这两天受停工的影响，恐怕会推迟几天。
2: 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矿坑修好之后，让他们日夜赶工，补上损失的时间。
1: 是。
3: 大人，王府派人来通知，请大人过府。
2: 张冲叩见王爷。
4: 啊，用不着行此大礼，起来吧。
2: 谢王爷。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4: 本王叫你来，是要提醒你，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你可有把握？
2: 回王爷，张冲自认证据尚可，不怕包大人查。
4: 那就好。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
2: 是。张冲执掌州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忽，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
4: 如果让包大人满意，那也做得不差了。你自己多注意啊，去吧。
2: 是。张冲告退。

0: 差路，属下在。明天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你通知府里的人，要妥善安排，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0: 看，黄金全在这儿，一块都没少。
1: 放在这里，你确定没有问题？
0: 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搜？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放在这儿万无一失。
1: 嗯，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不过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
0: 当然，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而且从来不到库房来。
1: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啊。
0: 我知道，王府的事情由我。

0: 我们要把包大人交给我来负责，你要急中精神对付包大人，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嗯，
1: 我会让包大人毫无所觉地离开青州。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为什么？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
0: 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太好了，
1: 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
0: 的确如此，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
1: 好，我明白了，我会多加小心。
2: 当心！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忍着点儿，不缠上绷带，你这条腿要废掉的。
3: 是啊，你这条腿废了，他们就不让你活了。
2: 干了一辈子矿工，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
3: 这矿怎么会塌呢？
2: 趁着矿坑的木桩松了，都是因为采得太急，要不是抢着开采，也不会这么惨。郝大叔，你已经够幸运的了。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真死也就算了，既然是矿工的命，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再这么待下去，恐怕迟早会送命啊。
3: 郝大叔，你不是说天青会逃出去的吗？他逃出去了，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啊，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
3: 不是有信心，是希望。有希望，总比绝望好。
2: 哎，也对，我们还能撑下去，就靠这点希望了。

0: 大人，如果青州步军五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我想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
1: 调动军队全在枢密院，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
2: 只剩下一个可能，为了应付大人视察，范勇在辖下的五个营之中做了调动。
1: 左卫营、右卫营、后卫营、近卫营都在青州城十里之内，而且昨日张龙、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因此唯一可能调动的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
2: 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我们再去一次寿光，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岂不是可以立刻证实啊？
1: 不，只要一出城，消息就会传到寿光。此外，虎贲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明日起开始查青州的州政，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0: 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从明天开始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
1: 啊，那怎么办？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
0: 不要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
1: 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又如何监察动静啊？
0: 哼，要化名为暗，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2: 刘差爷，您看看鼓。
3: 哎，怎么样？啊？啊，好。
2: 不来一个，慢走啊。
4: 哎哎，王爷，
3: 有什么新的情况没有？啊？
4: 哎，看看灯笼啊。
5: 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如果真能治好，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
6: 只有将他的病治好，婉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不过，金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婉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
5: 放心，我会安排，每日派人接送。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
6: 师叔，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所以婉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
5: 好，我找两个人陪你一块儿去，抓好了药，让他们直接送回来。
6: 多谢师叔。
7: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小声点，客官说话要小声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
4: 哎，客官，
7: 谁会偷听我们说话？衙门里的人。
4: 欢迎再来啊。
8: 哎，
7: 他们想干什么？今天突然之间，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闹得人心惶惶的。
8: 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7: 没那么简单，那些家属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
8: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7: 话虽没这么说，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如果不闭上嘴的话，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8: 官府的人威胁百姓，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
7: 没有办法，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客官，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
8: 这件事我管定了。林掌柜，麻烦你再试试。我还会再来。
7: 哎。

0: 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
1: 没有问题，所有罪犯家属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属下可以确保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也不会说。
0: 嗯，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
1: 嗯，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
0: 有，那些罪犯被拘捕、关押以及送走，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而且备好说辞。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要由你来做说明。
1: 我？大人要属下备询？
0: 没错。
1: 包大人要查刑狱证，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属下是捕头，怎好做说明啊？
0: 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更合适呢？你快回去准备，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
2: 如此说来，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
3: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
4: 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2: 不，现在去查最多只能办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只要牺牲一两个官员，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
4: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不打草惊蛇？
2: 不错，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至于州衙的情形，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涉案多深罢了。
3: 大人，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
2: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引人注意。
3: 大人放心，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
2: 那最好。婉儿所需要的药材可曾采购齐全？
4: 齐全了，稍后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

0: 来了。师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
1: 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
0: 师叔，你太小看我了吧？难道你忘了我儿是宫里的司药女官？就连皇上、太后犯病的时候，我儿都能从容诊治，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
1: 是，是我多虑了。

0: 你还记得这只真鹤？
1: 记得，我当然记得。这本是师父随身携带、施针用的真鹤。师父去世之后，就传给了师兄。
0: 而我爹去世之后，就传给了我。六年前的那把火，烧毁了我的家，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医书。却唯独留下了他。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1: 婉儿，
0: 在宫中的这些年，我凭着记忆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到时候，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1: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
0: 婉儿失态了，师兄切莫见笑。
1: 啊，不，婉儿，你让师叔自叹弗如，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啊，对了，明日到了王府之后，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

0: 驾。
1: 展大人，怎么你也来了？
0: 今天我陪你去找。赵龙
2: 在。
0: 把你的马借给他。
2: 是。

0: 张大人，请不要错过时辰，否则的话城门关了就麻烦了。我会的，走吧。
1: 叫！
0: 张大人，从今日起，本府要查你的州政了，请包大人不吝指正。好。 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2: 是，学生不敢疏忽。
1: 下官会领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2: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离天黑还早，我们继续找。

0: 怎么还没修好？
1: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0: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1: 哦，那暑假再去催催。
0: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1: 属下遵命。
2: 煎药的方式我都在上面记载清楚了，每日三服，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3: 多谢慕容姑娘，在下即刻去办。

0: 慕容姑娘。
1: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0: 好，婉儿，你知道我为何会答应让你帮我治病？
1: 想必是婉儿的激将之法奏效了。
0: 不，其实我是不想让父王担心，而且也不想让包大人失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1: 多谢小王爷对婉儿的信任。
0: 好，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了。
1: 就先请小王爷宽去上衣。
0: 宽衣？
1: 是啊，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因为施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促使血脉运行，所以褪去上衣会更有帮助的。
0: 可是
1: 行医救人，岂能再分男相女相？如今我是医者，你是病患，小王爷无需忌讳。
0: 好，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坦荡，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宽衣。
2: 是。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

0: 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6: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6: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 敢和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
5: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

0: 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依照平日静坐之法调息，尽量心无旁骛。
1: 好。
0: 我们这个疗程每日需要两次，每次维持一个时辰，中间间隔两个时辰，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婉儿，我既然叫你来帮我治病，你就放手去做，一切听你的。
0: 好，那现在开始你宁静心神，我要开始施针了。

0: 玉
1: 玉，
2: 翟大人怎么样？
1: 天青，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
2: 是。
3: 是。
4: 叫。
3: 咱们也回去吧，
2: 走。

0: 小王爷，你休息吧，何必送我？我明天还要来呀。
1: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不送呢？
0: 那如果治不好呢？
1: 那我还是会送啊。
0: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
1: 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生好强，我的病，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1: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0: 小王爷，
1: 不过你现在出现我还是很高兴，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因为你。
0: 小王爷，今天只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1: 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
0: 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1: 婉儿，我
0: 你试过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周牙是否涉案。
0: 倘若正是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1: 一旦确定，当可依此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周牙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
0: 张冲才是主嫌。
1: 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
0: 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1: 不，本府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
0: 要看破这些的确是很难，
1: 未必是看破，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志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2: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伙伴，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
3: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
2: 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
3: 天青，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

0: 大人，明日去州衙准备看些什么？真正要查州政，就必须从民间去看。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州政，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却又
1: 不便涉及刑狱之事，
2: 可是倘若不去州衙，岂不是杞人疑窦吗？
1: 那就选些户政、学政去看吧。
3: 是。
1: 大人，师叔。
0: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1: 回大人。 一切顺利。

0: 而且婉儿有把握能治好。
1: 哦，太好了，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0: 大人，不知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
1: 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功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具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0: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1: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镇王之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臣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
0: 可是如今此事已经过百年，而且小王爷又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1: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
0: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1: 那也是情非得已，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2: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0: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矿场已经全面恢复采矿，特来向大人禀报。
1: 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0: 交代了，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加人。
0: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1: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0: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1: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再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婉儿。
1: 小王爷，
0: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
1: 婉儿早已忘却此事。
0: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
1: 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
0: 算了，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
1: 是。
2: 欢迎。
3: 是。
1: 啊，不。就隔衣施针吧。
0: 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

0: 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
1: 我，
0: 宽衣。
2: 是。

0: 你是那位樵夫大哥？
1: 你，我们认识吗？
0: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啊，原来是你呀！你的伤好了？
0: 嗯。
1: 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0: 啊，
2: 好了，
0: 不是，
2: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
0: 嗯。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嗯，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展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展大人，
1: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2: 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报告，
1: 什么事啊？
0: 我要上厕所，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谢谢啊！哎，
1: 快点回来啊！
2: 哎，是是是，
1: 快点啊！哎，去，快来啊！

0: 别出声，否则杀了你。你是这里的困工？
1: 我是被抓来的。
0: 想不想出去？
1: 想，当然想。你是？
0: 我是来救你们的。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的。
1: 天青啊，你认识天青？
0: 你也认识他？
1: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呢，我叫小白。
0: 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是你得先告诉我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1: 那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
0: 没有人知道，那就麻烦了。
1: 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0: 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
1: 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
0: 你看过他们的腰牌？
1: 看过，不过我不认识字。
0: 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我去啊。
0: 你去？
1: 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
0: 你有把握拿得到吗？
1: 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

0: 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哎，我得走了，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你等着，你一定来啊！
1: 小心点，我明天再来。
2: 大人，

0: 公孙先生。
1: 大人有何指示？
0: 本府觉得有些困倦，先回驿馆休息。你留在此地继续查阅，回驿馆之后再向本府回报。
1: 是，学生详查之后立刻回驿馆。

0: 头，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
1: 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
2: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0: 田青，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重，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3: 是，
2: 谢包大人。
0: 展护卫
1: 大人，
0: 如今我们且来一一厘清，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1: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大人，田青是看矿师，他应该不会弄不清楚。
1: 不，正因为他是看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
0: 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
1: 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想必能够分辨清楚。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
0: 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1: 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两百人吧。
1: 那么官兵呢？
0: 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三百多人。
1: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0: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
1: 很好，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中，有了家属的证词，全案便就完整了。
0: 好，属下马上就去。
2: 小心呐！
3: 哎，客官。
0: 小宝。
3: 哎，来。
2: 哎，客官，你怎么又来了？
0: 跟我过来。
2: 啊？
3: 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我去泡茶。
0: 林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2: 啊，是是是是。
0: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
2: 哎，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0: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0: 那就好。林掌柜，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
2: 啊，
0: 你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
2: 嗯，
0: 我明天来拿。
2: 好，我尽量试试。
0: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那些害人的贪官是否能够得到报应？
2: 嗯，
0: 全看你的。

0: 公孙先生可分辨得出来？
1: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含金量相当的高。
2: 大人，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0: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采。
2: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0: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2: 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1: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0: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2: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0: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找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3: 好啊，狗儿，快点，快！
4: 走啊你！
5: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你没事吧？
6: 来来来，
5: 郝大叔，来来来，快！
3: 干什么？
5: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起来，
3: 他们快起来！
5: 郝大叔，
3: 偷懒啊！
5: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3: 他根本想偷懒。
5: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3: 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别打了。好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5: 快快，
3: 干活，快点！
5: 好，
3: 快。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1: 大人，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哼，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包大人也不会等。
1: 啊，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0: 哼，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1: 是，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0: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

0: 本座要你负全责。
1: 是，属下立刻去办。简曼，
0: 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1: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0: 说的也是，你的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1: 大人，取笑属下了。
0: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1: 是，属下告退。

0: 藏了。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
1: 官兵的腰牌。
0: 你从哪儿弄来的？
2: 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
0: 哎，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1: 我，
0: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
1: 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
0: 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
2: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0: 里头腰牌有用处。
1: 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
3: 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您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4: 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
3: 再忍耐两天，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
4: 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
3: 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
4: 詹大人，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
3: 你说丁中的母亲？
4: 对，我叫他丁大婶。
3: 哦，你认识他？
4: 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3: 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中？
4: 嗯，
3: 那就好，到时候丁中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
4: 可是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中了。
3: 为什么？
4: 丁中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杀了。
3: 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
4: 詹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
3: 天晴，我明白你的心情，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离开。

0: 婉儿。
1: 啊，来了。
0: 啊，
2: 师叔，请进。师叔，请用茶。
0: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2: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0: 嗯，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2: 师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0: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今日回来，更是闭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2: 我没有啊。
0: 唉，你十四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纵使有些姐妹淘，却未必能够互诉心事，只能将它藏在心底。师叔说的对是不对？
2: 我
0: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2: 是小王爷。
0: 啊，你是说柴玉？

0: 差役。
1: 婉儿，不得无礼。
0: 大人，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

0: 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单于，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1: 我，
0: 婉儿，此事差别颇大，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
1: 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0: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
1: 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
0: 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拿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
1: 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2: 在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
3: 是。
2: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境，一旦取得刑狱文卷后，托辞回到驿馆严商对策。
0: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2: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你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4: 是，属下遵命。
5: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2: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5: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负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2: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5: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
2: 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
5: 是，下官立刻传他前来。哎，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6: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5: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
6: 我知道。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5: 哎，
6: 快回去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

0: 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冻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冻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醇甜柔和，入口绵。

0: 酒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1: 郭捕头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目前可是由你负责。
0: 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1: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检？
0: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1: 呈上来。
2: 大人，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分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7: 走。
8: 他们在找什么？
9: 展大人，田青失踪了。
8: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9: 这个田青呢，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8: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是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啊，你是天？
10: 嘘，小声点，小声点。官府会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4: 哦，好。哎，掌柜的。
11: 啊。
4: 哎。
11: 什么？
4: 快去啊！
11: 老板，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10: 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11: 他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10: 那我去他家找他。
11: 嗯。
4: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哎，
12: 陈爷，陈爷，
4: 官爷里面请。
12: 哎，请，
4: 里面
12: 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哎，里边请。
13: 等一等，
12: 哎。

0: 是你，是你，让开！你还想跑？带走！
1: 是。
0: 让开！凭什么要我让开？抓他干什么？这是衙门的公事，你也敢管？我就这个脾气，越不让管的事，我偏要管。这件事我管定了。一起带走！
2: 带！
0: 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
3: 叶静，快走！
0: 一起拿下！
1: 是。
0: 不陪你们玩了，
3: 一群饭桶。
4: 哎，捕头，捕头
5: 没事吧？
4: 你捕头
5: 没事吧？
4: 没事
5: 吧？
4: 没事吧？你快起来！捕头，
0: 还不快查清楚，田心跑哪儿去了？
1: 是。
6: 什么？田青回来了？
7: 是，
6: 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
7: 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
6: 可恶！那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
7: 啊！属下知罪。
6: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7: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8: 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6: 就在驿馆，
7: 大人。
6: 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
7: 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
6: 哼，你懂什么？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他这是在找证据。
0: 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
6: 为什么？
0: 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
6: 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
7: 这
0: 如果知道，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
6: 一点风险。郭北，
9: 大人，
6: 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7: 大人打算？
6: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9: 是。

0: 曹斌该死，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泉的。
1: 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一定会心生警觉，甚至会破釜沉舟，把矿场毁了，把人全给杀了。
0: 包大人，快想想办法，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
2: 天青，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驿馆。

0: 是，草民绝不敢再犯错。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虎，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
2: 张崇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是，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
3: 张大人，公孙先生，请坐。
2: 公孙先生，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多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1: 详情如何，包大人自会询问。
2: 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办，只怕。 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1: 既然如此，学生先回驿馆。 禀明包大人，
2: 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
1: 留步。

0: 大人，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
1: 若是与张冲有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2: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1: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
2: 大人是担心。
1: 张冲会杀他灭口，不错。只是我们先机已逝，无法弥补。
2: 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
1: 当然，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只希望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
3: 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
4: 张大人会来吗？
3: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4: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吗？
3: 等他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0: 大人，
1: 大人，大人，
2: 嗯，你们都到了。
3: 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
2: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3: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2: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3: 这怎么可能啊？
2: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3: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
2: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3: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都是他的心腹。
1: 不，我们听大人的。
0: 哼，你们能背叛他，就会背叛我。

0: 包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1: 是。
0: 你我要想保命，都要有所牺牲。
1: 属下全依大人安排。
0: 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通通都杀掉，找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
0: 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0: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就立刻杀他。
2: 田青参见包大人。
3: 起来吧。
2: 谢包大人。
3: 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4: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3: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

0: 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1: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
0: 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1: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0: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不，既然接办此案，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2: 草民在。
0: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
2: 包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0: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2: 是，草民告退。
0: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3: 在嗨。
1: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3: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
4: 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
3: 请大人放心。
1: 好。
5: 大人召婉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0: 婉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喜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5: 大人，其实婉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0: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5: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
0: 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5: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
1: 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
6: 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0: 也罢，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一说明。

0: 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2: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0: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2: 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0: 我能解决，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2: 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一半多，
0: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2: 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
0: 形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
1: 如何？
0: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
1: 全部杀掉？
0: 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
1: 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0: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
1: 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0: 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
1: 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0: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3: 竟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
4: 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
3: 大人，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
4: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果儿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目前只能期盼他们还未受到伤害。
3: 如果他们能被救出来，婉儿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4: 哦，
3: 他们那么多人被长期禁锢，逼迫他们劳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多人需要医疗诊治，我希望能参与治疗。
5: 大人，婉儿姑娘说的没错，属下在矿场的确看到很多有伤病在身的矿工。
6: 大人，有婉儿参与救治，那些人也就能够很快地脱离伤病之苦。
4: 不过你的主要工作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呢？
3: 大人，小王爷的施针时间每日只需要2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6: 大人，还是让婉儿参与吧。
4: 不过那都是将他们救出矿场之后的事。明日你还是依照本府所说，留在王府之中，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
3: 是，婉儿明白。婉儿也会向上天祈求大人明日矿场之行能顺利把他们救出来。

0: 高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
1: 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
0: 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
1: 哼，本府倒是知道。
0: 包大人怎会知晓？
1: 那郭北与人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0: 什么？竟有此事？
1: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
0: 下官的确不知道。
1: 好，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
0: 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
1: 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
0: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
1: 哼，
2: 草民叩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2: 谢包大人。
1: 天庆，
2: 草民在。
1: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
2: 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
1: 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
0: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还请包大人明鉴。
1: 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0: 包大人。
1: 好，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
1: 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0: 将军，
1: 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1: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嗯，
0: 后退。

0: 为啥要停工啊？
1: 哎，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
2: 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
1: 嗯，
0: 不知道。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
1: 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啊？
0: 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啊！
2: 啊，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听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兵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但受光助仇，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0: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1: 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0: 但刘通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1: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纠合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格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1: 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0: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1: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0: 范勇，你可有话说？
1: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0: 为什么不能相信？
1: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士官士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你是什么人？
5: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
0: 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
2: 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包大人，您受惊了。
5: 你为什么要杀他？
2: 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请包大人降罪。
5: 一枪致命，武邦彦，你的武功不错。
0: 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
2: 请包大人明鉴。
0: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

0: 王成马汉，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吩咐要逐一查问。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2: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都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必引爆门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2: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
4: 下官都下不严，请包大人降罪。
0: 张冲，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都下不严之罪。
4: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4: 下官遵命。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

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

0: 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

0: 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0: 我，连长，
1: 执行。
2: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注意了，
1: 出去。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
1: 咱们是冤仇已解，不宜接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2: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边的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团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站住！
4: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
5: 哪个共产党？
0: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5: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5: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5: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3: 大哥。
2: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5: 是。
1: 老三，
5: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5: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5: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5: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5: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5: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5: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3: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

0: 转一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了？来干掉他！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这下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回家了。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0: 这也是机密。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0: 那个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0: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0: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0: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0: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坐吧。
1: 可是这帮人，
0: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0: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

0: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上。
2: 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3: 阿哥验上了，你看上了。
4: 严姑，
5: 哎，
6: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
7: 为什么要当兵？
8: 嗨，又派粮款，

0: 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1: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0: 怕死还不干？
1: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这是干什么？
1: 到后边吃饭去。
2: 愣什么？咽上了。
3: 哎，走吧走吧，
4: 不错，咽上了。
1: 下一个。
5: 又来打搅你了。
0: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1: 把枪收回。
0: 哼，害怕？
1: 老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5: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1: 谈谈？
5: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1: 不，我现在有公事。
5: 那办完了再说。
1: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2: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1: 秋兵。
6: 有。
1: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6: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2: 那我等着你。

0: 前坐，前坐。来，坐。
1: 请坐。
0: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1: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0: 来，干一杯！
2: 来来来，
3: 接风接风，
4: 一定要喝！
0: 请，请，
3: 干！
4: 干
0: 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来，
3: 干
2: 干
3: 干！
0: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不行不行不行，
4: 喝
0: 喝
4: 喝喝喝
0: 喝，来干干干
4: 干
0: 干
4: 干
0: 干
4: 干，我们都干了，
0: 干了嘛，你也应该喝嘛。
4: 对，
1: 那我少喝一点行
0: 不行？每人三杯，
4: 一定得喝，
0: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4: 每人三杯
0: 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2: 好，
0: 酒钱不谈，
2: 饭后
0: 也免了。

0: 谁新鲜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喝。
3: 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对，两壶，一定要喝两壶。
4: 两壶。
5: 一壶就一壶。
2: 嗯。

0: 咱们什么时候谈？
1: 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0: 饭后谈，我等你。
2: 秦有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2: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
2: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0: 快让，快，快走，快！
1: 对不起你了。
2: 团的人和你们开伙了，
3: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4: 谢谢你，老人家。

0: 移动。
1: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2: 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
1: 你代办你的。
3: 大队长，
0: 放开我。
4: 谁？
0: 我。
4: 又是你，
0: 你怎么不讲信用？
5: 站远一点。
4: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呀，
4: 因为要打仗。
0: 哼，借口。
4: 借口？
0: 开开眼，
4: 钢脚的美国造，
0: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4: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0: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4: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粮、酒。
0: 酒。
4: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马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0: 啊，你想整编我呀？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1: 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0: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1: 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

0: 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公子号？严肃点，什么公子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

0: 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1: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0: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1: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1: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1: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听听看，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1: 不编散我的弟兄？
0: 当然不编散。
1: 不调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委任状，
1: 大哥，
2: 接不得，
0: 不能接。
3: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3: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2: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3: 对不起呀，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4: 叶永茂。
3: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哎，
5: 不回去了，
3: 我可没打算留你啊。
4: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3: 这倒是两遍。
4: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3: 他要派多少人来？
4: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3: 一言为定，
4: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3: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歌子唱的还可以，啊，唱的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
1: 哦，
0: 你想赤化我的队伍？
1: 嗨，
0: 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
2: 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立定，向左转，枪往下，稍息。弟兄们，稍息听着。 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是联络员。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歌子，好不好啊？
3: 好。
0: 坐下。
3: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4: 好。
3: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5: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6: 哥。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0: 送题，表表心意呀、啊。
1: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了。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块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块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

0: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来，坐下。高兴啊。你
0: 嗨，我才不受那个罪。
1: 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
0: 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
0: 也可以像桃园结义、
1: 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给你。
1: 这个，我不要。
2: 不要？
0: 为什么？
1: 等你放心了，湘清同志，我再要。
0: 哼，不敢要。
1: 这我更不敢要。
0: 什么？
1: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敢把我怎么样？
1: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3: 大队长，支队命令。
0: 这个人。
3: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4: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0: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5: 要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5: 执行吗？
0: 执行。
6: 枪在哪儿？
5: 你不说？
6: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0: 哎，
6: 起来！
5: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6: 地主小老婆。
5: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就在这儿审问。
1: 哎，
0: 你在这儿站岗，不准闲人进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2: 什么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你？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我真找错了庙了，
1: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

0: 一条裤子。
1: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3: 搞到多少枪？
4: 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他舍得逃跑？
4: 连机枪都偷跑了。
1: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4: 自从新一队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4: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队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4: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4: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5: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4: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2: 是。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0: 你还不知道？
1: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2: 都不是。
0: 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1: 叛变？
3: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4: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5: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1: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6: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5: 我活不了了。
1: 刘姑，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2: 跟共产党去。
1: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4: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6: 就是你们
3: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1: 假共产党？
6: 这是谁说的？
1: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6: 快说，
5: 大哥，
4: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6: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5: 谁是土匪？别动！
4: 你他妈算老几？
5: 人
6: 放开！
4: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1: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5: 都不准说话。
1: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投降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0: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3: 是，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2: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4: 那牛骨呢？
2: 等等再说。怎么办的？怎么办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3: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2: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3: 对。
0: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0: 剿匪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大队长，造反了！
1: 谁？他们斗争老二了。谁教你们不跟我争气？
2: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3: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4: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3: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4: 跟他说，钻石白费。这样的事儿。
3: 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
5: 拿出去！你干啥人？这太不像话了！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
1: 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2: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
3: 叶先生，
1: 对，
3: 他是
1: 和冰雪的搭军房，
3: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1: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3: 秉性难移呀，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
4: 欺负人嘛？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5: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1: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5: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5: 那凭什么说我是喝冰鞋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5: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5: 怎么，你想知道

0: 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
2: 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1: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1: 真革命，
3: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了。
1: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呢。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

0: 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2: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0: 回来见。
3: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1: 你到底有什么事？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起誓，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叫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先给他解开。
0: 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 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1: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0: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
1: 看得太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1: 是，
0: 大队出发。

0: 谁？大队长呢？
1: 老叶，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0: 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0: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2: 出发！
1: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0: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1: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0: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
2: 出发！
1: 独立活动？
3: 走，
1: 这怎么回事？
3: 快走！
1: 走，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2: 我不革命，
3: 大哥。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0: 你问他。
1: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
4: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1: 你们的行动，
2: 跑步前进。
0: 站住！
1: 别动！
4: 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
1: 谁的命令？
0: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

0: 大哥，
1: 不要给他们共产党卖命了，大哥，你快拉过来吧，大哥。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2: 放心吧，大队长。

0: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之不动。好，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1: 五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2: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2: 我们盯着。
1: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同志们亲，
4: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
0: 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呢？
5: 在后面压阵呢，
3: 冲过去！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躺下，躺下，刘姑，快扶起我。

0: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1: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老叶，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2: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很久很久以前，传说在这个马栏山的顶上住着一个仙人，他的名字叫马郎。他在山顶上培植了一朵非常美丽的马兰花，人们传说这朵花会给勤劳勇敢的人带来幸福，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朵马兰花。马兰山下住着一户人家，王老爹和王老妈，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得一模一样。姐姐叫大兰，好吃懒做，妹妹叫小兰，是个勤劳的好姑娘。小兰很想看到那朵美丽的马兰花。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你上去过没有啊？
1: 马栏山顶，人常说马栏山高又险，要想登上马栏山顶，真比上天还要难呐。
0: 你不是说，那山顶上长着一朵美丽的马栏花？
1: 啊，是啊。
0: 能不能到山顶上去，把它采回来？
1: 傻孩子，那都是人们传说的，谁也没有到过马栏山顶，谁也没有看见过那朵马栏花。我看呐，你想那朵马栏花想的都入了迷了。
2: 小兰，
0: 哎，
2: 小兰，吃饭了。
1: 小兰，爹今天上马栏山采药，给你采一朵好看的花回来，快去给我拿点干粮，就上山了。
2: 哎，哎呀，还嘀咕什么呀？时候不早了，快叫你爹上山采药去吧啊！
0: 妈，就来了。
2: 大兰，大兰，哎呀，你怎么又睡了？叫了你好几遍了，还不起来？起来，起来！
0: 嗯，多睡一会儿都不行，
2: 太阳都老高的了。你妹妹起来做了多少活了？你看看，嗯，快点吧，别那么慢腾腾的了。你这孩子，哎呦，懒猫，懒猫，你个懒猫！
1: 老伴儿，大清早起来干嘛那么满脸的不高兴啊？啊，
2: 高兴谁像你呀、啊？整天呵呵呵呵呵呵的。
1: 俗语说得好，每天大笑三次，保你长生不老。
2: 疯老头子，女儿都这么大了，看你还像孩子似的。哎，等着啊，我给你拿饼子去，带着好上山。
1: 哎、
0: 妈，
2: 哎，
0: 拿好了。
2: 哦，再多拿一点。大兰，你等会儿吃嘛，这是给你爹先带上山的。
0: 肚子够了吗？
1: 老伴儿，够了。
2: 哎，
0: 爹，路上要当心啊。
1: 你放心吧。
0: 哎，够了吗？
1: 够了。啊，
0: 爹，卖了药材给我买几十花布来，衣服都旧了。
2: 别听他的。家里不是有织好了的布吗？
1: 老伴儿，我走了。
2: 哦，你走吧。
1: 哎。

0: 小兰，你先回来吃饭吧。
1: 哎，就来了。
0: 大兰，你看看你妹妹，你们姐儿俩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你呀，你不像你妹妹，也不像你爹。

胡说，

0: 你这个小鬼干什么？
1: 对不起，拉布花姐姐。
2: 嘿，哎，小家伙，你踩了别人的脚，就这么跑了？
1: 哎呀，快放给我吧，狗尾巴草哥哥，我找树公公有要紧的事儿。
2: 要紧的事儿？
1: 哎。

0: 孩子们，长什么？
1: 你看见了吗？
0: 啊，哈哈哈哈，那就是王老爹，就是我平常跟你们说过那个秦。

0: 老爹，醒醒吧，
1: 醒醒吧，老爹。
2: 嗯。这是哪儿啊？
3: 马栏山。
2: 这就是马栏山呐、啊。你是谁呀、啊？
3: 我，树公公。
2: 树公公啊，
4: 王老爹，
3: 我每天都站在那高高的山上，看见你上山采药，下地种田，你是一年到头勤劳的人。
2: 哦，你是树公公啊。
1: 王老爹、啊、你刚才摔伤了没有？
2: 摔伤了、
3: 没有啊。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了。
1: 老弟，是马郎救了你。
0: 谢谢你了，小伙子。
2: 老弟，您为什么上这么高的山呢？
0: 只为我家姑娘要一朵马兰花。
2: 马兰花？
3: 马兰花？
1: 马兰花？马兰花？
2: 你家姑娘是不是随着朝霞起身跟小鸟一块歌唱的那位姑娘？
1: 就是她，就是她。

0: 如果你家姑娘不怕深山也挖苦，请她把花来收下。
1: 恭喜你啊，王老弟，马郎向你家姑娘攀亲了。
2: 这真是一桩大喜事儿啊。
1: 愿勤劳的姑娘早日上山，明天在月亮当头的时候，我们在小湖边迎亲。
3: 孩子们，快向王老爹道喜吧。

0: 王老弟，山下有个黑心狼，他一心要想抢这个马兰花，你可要小心点啊！
1: 哎，
0: 让马兰花帮助王老爹回家吧。
2: 谢谢，
3: 谢谢，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咱们先吃吧，肚子饿得直叫。
1: 等你爹回来一块儿吃嘛。哎，你倒是看看你爹回来了没有啊？
0: 上哪儿去看呢？
1: 去看看去嘛。
2: 妈，
1: 哎，
2: 爹还没回来呀？
1: 还没呢。
2: 那我去看看。
1: 好。大兰，看看你，说了你半天，你动都不动。
0: 哎呀，别说了，我去就是了。真麻烦。

0: 死猫，找了你半天。
1: 老二干嘛？
2: 哎！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到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老伴儿，今天我回来了一桩大喜事儿。
2: 我喜事儿？什么喜事儿会落在你头上啊？
1: 哼，你看，
2: 马兰花哪儿来的？
1: 马兰山。
2: 马兰山
1: 啊！
2: 哎呀，你上马兰山去了？
1: 我告诉你吧。
2: 哎呀，
1: 怎么了？
2: 哎呀，
1: 哎，老伴，怎么了？
2: 哎呀，你看，我说这事儿说来就来吧，我这当丈母娘的什么也拿不出。哎呀，多寒碜呢！
1: 亲事还没有说定了，你就想当丈母娘了啊？哎，还不知道咱们女儿答应不答应呢。
2: 闺女都出去找你去了，哎，你在家给我歇着吧，我去叫他们去。

0: 爹，花圃给我买了没有啊？
1: 我没到市上去，我带回来了一朵花。

0: 你不给我买花布，拿朵野花来哄我，咱家里有的是。
1: 大兰，这不是一朵平常的花呀，这是马兰山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的，他说要有哪位姑娘真心喜爱这朵马兰花，就请他收下，他还要我问姑娘一句话，愿不愿意嫁给他。
0: 爹，我喜欢这朵花。
1: 你真的喜欢它？
0: 真喜欢。
1: 山上。
0: 山上？那他有多少房子，多少地？有没有人伺候他？
1: 他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更没有别人伺候他。
0: 那他靠什么过日子呢？
1: 跟你爹一样，靠着一双手。
0: 爹，女儿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我虽然喜欢这朵花，可是我现在还不想出嫁。
1: 我知道你是不会喜爱这朵马兰花呀。山上可是很苦啊。
0: 女儿不怕深山野挖苦，我喜欢这朵马兰花。

0: 你还是去吧。
1: 我不去了。
0: 今儿是你妹妹大喜日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1: 妈，我留着看家吧。
0: 那你就看家吧。
1: 穷山沟，我才不去呢。母猫叫什么？

0: 姑娘，别怕，
1: 别过来。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好朋友老猫啊。
2: 喵，喵，喵。
1: 那你怎么变得这么大呀？
0: 我是为你急的呀。
1: 为我？
0: 是啊，姑娘，我说你真傻，怎么把到了手的幸福你丢了呢？
1: 什么幸福？
0: 马兰花啊。
1: 马兰花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啊，姑娘，你要是嫁到马兰山，到那儿要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0: 你说的是真话？
1: 姑娘，好朋友我能骗你吗？
0: 那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1: 要快，这会儿去还不晚呢。
0: 老猫，那马兰花已经给了我妹妹了。
1: 不要紧，姑娘，你是姐姐嘛，你爹拿花来是先问你的呀，你快赶上去，他要是不给呀，你就哭你就闹，非要把那朵马兰花要回来不可。姑娘要是再犹豫那就来不及了。
0: 老猫，

0: 来，快走啊！
1: 哎呀，哎呀，
0: 啊，快上啊！
1: 哎呀，老妈，快到了没有啊？哎呀，哎呀，
0: 姑娘，别急呀，他们离成亲的时候还早呢。
2: 马郎和小兰的婚礼开始了。

0: 大兰，快走，快走，快
1: 把人带到这个鬼地方，我实在走不动了，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0: 人家跌倒你还笑？
1: 哎，我不是笑你跌倒啊，姑娘，你不是干这种粗活的人吗？人家小兰上马栏山享福去了，你呢，留在这儿受罪呀。哎，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你想过没有？姑娘，别泄气呀，啊，只要耐心的等待，好日子会来的。

0: 小兰，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你别为我操心了，快领大家收果子去吧。
0: 好，那我就不送你了。见了爹妈替我请安，见了乡亲们帮我问声好。
1: 你想得真周到。
0: 有人比我想得更周到。你看
1: 马兰花。
2: 树公公让你带上这朵花，它能帮你飞回家。
1: 帮我飞回家？
2: 对了，你带上这朵花，
0: 黑暗会明亮，逢山就有路。

0: 遇水就有桥，可要把它带好，不能丢了。
1: 我一定好好的保护它。马郎，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来。
0: 好，我一定到小湖边来接你。

0: 谢你们，真谢谢你们了。哎呀，马郎，你看这么多礼物，我怎么带得了呢？
1: 带得了，你看，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把礼物全带上吧。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把爹妈的礼物都送来吧。

0: 小兰儿啊，
1: 爹妈，
2: 老伴儿，你看谁来了？
3: 姐妹孩子，你们好啊。
4: 姐姐呢？哦，
1: 哎，快来，你看谁来了？哟，妹妹回来了。
4: 姐姐，
1: 哎呀，长得多漂亮呀！
3: 孩子，你看，
2: 小兰儿，你可回来了。你要不回来呀，妈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
4: 马郎让我跟爹妈请安呢。
2: 算了算了，
4: 孩子，你这回回来可得多住几天了。哎，不行啊，妈，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去。看看，刚回来就要走。
2: 是啊，这正是个忙的时候啊。
4: 哟，还带这么多东西啊。姐姐，这是送给你的。哎呀，真漂亮。爹，这是送给你的。妈，
5: 哎呦，这么大的佛手啊。
4: 妹妹，还有什么送给我的？
6: 大来，小兰啊，你想得真周到。
4: 这是马郎跟珊珊朋友们送的。
2: 别老站着说了，快到屋里去歇会儿吧。哎，
6: 对，快去歇会儿去吧，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2: 大郎，
7: 哎，身体好吗？
2: 走，到屋里去。
7: 妈真想你。

0: 我真傻，跌当初是拿花鞋来问我的。哼，笑吧，瞧他美的，穿的戴的，多神气啊！可我哪点不如他？哎，我是把到了手的幸福给丢了。
1: 姑娘。这一次你说对了，这个幸福本来就是你的，是给小兰她夺去的，你应该再把她夺回来。夺回来？对，夺回来。我老毛可以帮你这个忙。
0: 哼，别吹大气了。
1: 上次也是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让我上马栏山，结果呢？哎，过去的事儿别提了。今天我老猫拿点真本事给你瞧瞧，你看，死猫，你要高，我能跳，又能翻。 你要远，我又轻又快，没声响；你要狠，我能强。还能偷，一二三来，一二三，我老猫的法术大无边。要想幸福到你手，好主意在我手中间。
0: 姑娘，这一下你该相信我老猫了吧？凭我老猫这点真本事，帮你把幸福找回来，不费吹灰之力呀！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很简单，一切听我的。明天一早。

0: 小兰。
1: 小兰，你回来一天还那么忙活，歇会儿去。
2: 妈，我不累呀。
1: 给我吧，待会儿让你爹送你上山啊。
2: 妈，让我送妹妹去吧，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1: 瞧姐姐今儿也勤快起来了。好，去送吧。
2: 哎。

0: 姐姐，你喜欢这副耳环，就送给你吧。
1: 哎呀，这谢谢你了。哎呀，
0: 妹妹，快到了吧？前边就是了。我来帮你拿吧。
1: 不，
0: 我自己拿。你笑什么？
1: 我呀，我笑你真福气呀、啊！
0: 瞧你穿上这件衣服、啊，多漂亮啊！你看我，姐姐，你喜欢吗？
1: 好妹妹，你舍得送给我吗？哎呀，我的亲妹妹！
0: 姐姐，给你。

0: 姐姐，咱们走吧。
1: 大兰，好极了，前面就到了，快向他要马兰花。这会儿啊，你穿上这套衣服，再戴上马兰花，马郎一见你呀、啊，准把你带到山上去了。

0: 妹妹，马郎什么时候来呀？
1: 他就要来了。
0: 哎呀，妹妹呀，你看我穿上这件衣服啊，真是太合适了，咱姐俩啊简直是一模一样了。妹妹，把你头上这朵马兰花也送给我好吗？
1: 姐姐，这可不行。
0: 为什么？
1: 姐姐，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这可不是一朵普通的花，这是马兰山的宝花，它是属于大家的，马兰山的幸福全靠它。
0: 那就借给我戴一戴，让我也幸福幸福吧。姐姐，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有这朵马兰花我不能给。
1: 真不给？
0: 那我可要抢了。
1: 姐姐，

0: 你是谁？
1: 我是你们家的老猫啊。
2: 喵！
0: 你要干什么？
1: 哟，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就是要你这朵马兰花。
0: 你这个强盗！

0: 你好狠心呐、啊！你把我妹妹给害死了！
1: 姑娘，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你要幸福，那就不要怕别人痛苦嘛！啊！
0: 我不要了，我要回家。大兰，
1: 姑娘，你要回去了。要是你爹妈知道小兰死了，你怎么交代呢？

0: 要是马郎来了，找不见小兰，你又该怎么办呢？姑娘，事到如今，你是不干也得干呐。姑娘，幸福已经到你手，马郎再也用不着挑选了，你就是小兰呐。
1: 我？
0: 对呀，你们姐妹两个本来就长得一样，现在你穿上了小兰的衣裳，又戴上了小兰的耳环，别说马郎认不出来，就是你爹妈也认不出来呀。姑娘，别犹豫了，现在你装成小兰的样子，跟马郎上马兰山去，到那儿啊，有吃有穿，整天的可以不干活呢。来呀！
1: 哎呀，那我怎么办呢？
0: 哎，姑娘，别着慌啊，一切听我的，我老猫帮你帮到底了，陪你上山去走一趟。
1: 那你
0: 就说 我是你们家的老猫，硬要跟着你不肯回去啊！
1: 哎，
0: 打你的响一点。

0: 小兰。
1: 哎，
0: 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2: 是啊，姑爷，姑娘赶路心急，累病了。
3: 你是谁？
2: 我。
1: 啊，她是，是我们家的老猫，她要跟我到山上去住几天。
2: 姑爷，快让姑娘上船吧。啊，
0: 快走吧。

我去给你弄点水。

0: 朋友们，别打，它是小兰家的老猫。
1: 小兰家，
2: 你好，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大家小声点，小兰嫂嫂有点不大舒服。你们在这好好玩，我去采点药去。

0: 小兰嫂嫂，
1: 小兰嫂嫂，
2: 嘿嘿，
3: 醒了。
4: 啊！姑娘，你怎么了？朋友们来看你来了。
3: 坐，坐。
5: 小兰嫂嫂，
4: 小兰姑娘，
6: 小兰，
4: 你的病还没好，怎么下床了呢？喝水。
3: 烦死了！
7: 孩子们，让小兰姑娘歇一会儿，咱们明天再来玩吧。
0: 小兰嫂嫂今天怎么了？
4: 朋友们，明天来玩了啊！姑娘，刚才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
0: 生气？你要我装病，马兰让我吃药，谁知道他会采什么苦药给我吃呢？
4: 姑娘，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就将就吃点吧。

0: 小猴，你做什么？
1: 你到处采药会麻烦的，这个大仙桃啊不是能够治百病吗？把它摘下来给小兰嫂嫂吃，她的病啊马上就会好的。
0: 哎呀，你小兰嫂不会吃的。
1: 这个我会想办法让她吃的。
2: 哟，哪来这么大的桃子？
1: 哎，这是咱们的大仙桃啊，你忘了？
3: 哎，小兰姑娘是烧糊涂了。
1: 小兰嫂嫂，快吃吧，天急了。你看，小兰嫂嫂吃了吧？吃了这个大仙桃，什么病都会好的。
0: 好了吧，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快拿马兰花，想别的办法。
0: 把马兰花给我。
2: 马兰花，老猫，那马兰花
3: 啊啊，马兰花，哦，就是你头上戴的那朵花。咦，哎呀，是不是在湖边刮大风那阵子丢了吧？啊，没错，真掉到湖边了。
0: 你再想想看，是不是丢在湖边了？
2: 是丢在那儿了。
0: 马兰花丢了，
1: 丢了。
0: 好，我去找。
2: 小兰嫂嫂，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小兰嫂嫂，还别难过了。丢了那么重要的花还不难过？陆娃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是吗？那是咱们的幸福花。
3: 可不是嘛，朋友们，这朵幸福花怎么会丢了呢？哎，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才对呀。
2: 想什么办法呢？
3: 有了。

0: 听说马兰花不是有口诀吗？要是念念口诀，也许能把它找回来吧。
1: 我会念。马兰花，马兰花，他不是咱马兰山的，你怎么随便把口诀念给他听？对，我不说了。
0: 哎，朋友们，我已经是马兰山的了。你起来做什么？
1: 老猫，把那花还给马郎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好花，你要是告诉他一个字儿啊，我就要让你
1: 娘
0: 乖乖的给我躺着装病，不准你离开这儿一步。等着吧，我去弄口诀去，我老猫的幸福就要到手了。马兰花在这儿呢，马兰，你去找去吧。

高山，河流，我的朋友，请帮助我找到。

0: 小鸟。
1: 哎呀，妈了。

0: 你说了吧，我不是小兰，我是大兰，我妹妹叫老毛，害死了。
1: 好，你别说了，快告诉我，马兰花在哪？
0: 在老毛手里。
1: 老毛呢？
0: 他去骗口诀去了。啊！
2: 我找了你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快把马兰花的口诀告诉我。嗯，你不说，我掐死你！
0: 哼，你还想跑啊你？
2: 快说！
0: 马兰花的口诀是属于大家的，我死也不告诉你。会。

0: 孩子们，快让那马兰花帮助那勤劳和善良的小兰姑娘回来吧。
1: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让勤劳的小兰姑娘快回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

0: 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胜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胜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胜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胜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0: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1: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0: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几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8: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妈，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4: 跑哪儿都要掌声，
3: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4: 满了，
3: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5: 有。
3: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4: 您等好不好？您等
3: 想一个新年愿望。
4: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3: 7秒。
4: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3: 手癌。
4: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3: 这是9，各位，
4: 这不是9，
3: 这是7。
4: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3: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4: 是
3: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啊，孙老师。
4: 您老师
3: 许了吗？
4: 许了。
3: 新年愿望啊，是什么？我们听听。
4: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3: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4: 弯不下腰。或者
3: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4: 是
3: 还系不了大褂。
4: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3: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4: 长衫，
3: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啊，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4: 我呢
3: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4: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3: 跟秋衣一样。
4: 没有，您
3: 大褂改秋衣。
4: 你们怎么系啊？
3: 我们这样啊。
4: 哦，你们这么系啊？
3: 对啊，
4: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3: 也行也行，
4: 多新鲜呢，
3: 也行。
4: 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3: 我也有新年愿望，
4: 您说说。
3: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嚯，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4: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3: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4: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3: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4: 是是是。
3: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4: 对，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4: 都是不成文的，
3: 值得我们去琢磨。
4: 是，
3: 就比如说啊，
4: 您说，
3: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4: 叫什么呀？
3: 小姐姐。
4: 哦，小姐姐。
3: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哦，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3: 对，
4: 那要不好看的呢？
3: 不好看的啊，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4: 哦，把姓儿带出来。
3: 对了。哦，
4: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3: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还可以。
4: 是，
3: 佟丽娅姐姐。嚯，
4: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3: 把明星带出来。
4: 是，
3: 佟丽娅是美的啊。
4: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3: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4: 哦，小哥哥，
3: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
4: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0: 还有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
1: 我。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哎，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吃饭了，
1: 吃，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哎，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小小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

0: 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哦，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那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2: 哎呦呵。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暖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不是，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环，这不一样吗？这

0: 一会儿我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来，
3: 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老树新花，嗯，好经典。嗯，来。
4: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5: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通色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6: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们去反观20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20世纪的巅峰上了。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

0: 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2: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0: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1: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0: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来，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大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0: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州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会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乌齐尔，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师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师子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主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历史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5: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
6: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01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6: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染显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2: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2: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0: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8: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了。

0: 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操琴。
1: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2: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3: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那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1: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4: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2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缸都不知道。

0: 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2: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0: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2: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0: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院长说动了。
2: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0: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2: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2: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一八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一八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一八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一八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or Imperial Examination Roaster Announcement Tower in Taiyuan Guandi Temple is an ancient building carrying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Nowadays, the Changjing Lou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studying the anci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architectural art, and historical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it attracts people to come for a visit.
1: I'm a worker of the Guandi Temple.畅经楼呢，是我们关帝庙博物馆的所辖的一处景区。
2: 畅经楼始建于明代初期，后世屡有修建，是明清时期科举文化遗存中为数不多的一处宣畅经榜之所。明代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级别，就是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对于山西来说，地点在布政使驻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省城太原，具体地点呢是山西的贡院，就在今天的儿童公园文银湖南边。当时的面积很大，能够同时容纳4000余名考生。
1: 在乡试考试以后的第10天呢，树立会登上2层的畅经阁，大声宣读高中考生名次和姓名还有籍贯。众多学子呢会站在畅经楼前面听书吏宣读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2: 相对应每经所取的第一名即为五经魁首，畅经楼因此得名。
1: 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呢也是从畅经楼里走出去的。
2: 古代能上经榜之人，就是万众仰望的佼佼者。畅经楼的装饰饱含着浓厚的科举考试文化特性，见证了古代山西学子寒窗苦读、逾越龙门的高光时刻。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山西古代教育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以考试成绩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500多年过去了，它的功用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畅经楼背后的故事会继续传送下去。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

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能源转型步履坚定，产业升级持续推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运城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有色优势，坚持全链发力，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山西体育事业发展亮点纷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我省上半年经济数据新鲜出炉，全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经济平稳增长。今天的经济半年报，我们聚焦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解读经济数据背后的新动能。
2: 翻开上半年山西经济成绩单，可以看到，转型发展有序推进，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工业新动能成长加快，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0.8%，新材料产业增长12.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9.1%，汽车制造业增长11%。从产品看，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1倍、1.7倍、10.6%、6.7%。这其中，汽车制造业值得关注。上半年，全省汽车整车制造、汽车用发动机制造分别增长81.5%、60.2%，汽车产量增长63.9%。智能装备制造业同样亮眼，全省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增长1倍，其中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41.7倍。
3: 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41.7倍，这个信号说明我们的智能消费产品正在从概念走向一个大规模的量产。汽车的整车和发动机制造两个环节也实现了同时的这个高速增长，这说明山西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这个纵深正在拉长。这些数据都表明我们全省的新动能的增长势头正在积蓄和凸显，山西的产业版图呢正在向多元扩展。
2: 上半年，山西转型发展有序推进，能源转型步履坚定，清洁能源供给水平不断

0: 提高，产量和投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 12.4%， 其中煤层气产量增长 8.1%，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7.6%， 其中风力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6.1%、 9%。 上半年，全省能源投资增长 13.1%，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1 个百分点。新能源投资中，水力发电投资增长 86.1%， 非常规天然气投资增长 26.9%， 风力发电投资增长 14.3%， 传统能源投资中，热力与燃气投资增长 55.7%。
1: 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产能、供能、用能一体联动，综合能源服务与能源利用效率互促共进，总体呈现的是我省能源转型发展的良好态势与蓬勃生机，充分体现了山西坚定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以及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的力度和决心。
0: 山西台报道。
2: 8月5号至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运城市垣曲县、闻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充分发挥有色金属优势，坚持全链条，加快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请看报道。
3: 在垣曲县，卢东亮来到中条山集团北方铜业的铜矿玉矿，调研企业智慧矿山建设、绿色开采冶炼、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要求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绿色转型，着力打造有色金属一流标杆企业。在闻喜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他认真了解冶炼工艺、产品性能和市场研发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炼主作用，加强科研攻关和精深加工，带动金属镁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在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仔细查看镁铝合金铸造生产，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站式轻量化金属解决方案。卢东亮先后主持召开了中条山集团生产经营座谈会和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指出，有色金属产业是我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发挥非煤矿产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保障和综合利用，瞄准轻量化、高端化、精密化方向，大力推广高效低耗工艺和装备，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绿色开采、绿色冶炼、绿色加工全链条发力，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省属企业要对标行业先进，持续提升成本、科技和市场竞争力，当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主力军。各级各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政策支持，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调研期间，卢东亮还来到18河尾矿库、吕庄水库，实地督导检查安全度汛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库区管理和技防措施，严格巡查值守和动态监测，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西台报道。
4: 近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3: 8月7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全会部署，要以有力政治监督推动各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打好涉煤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加大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监督力度，推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化整治形式。

中整治，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八月四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厅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秘书长李金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等重点任务，更加有效发挥办公厅统筹协调、参谋驻守、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力服务省委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保安全、防风险、护稳定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八月六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考核评价监督，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广大组工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本领，改进工作作风，严守纪律规矩，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八月五号，省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正面宣传，拓宽社会宣传，突出网络宣传，持续掀起学习宣传全会热潮。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面加强安全宣传，抓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安全生产，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确保文物文旅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文化建设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文化支撑。八月六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省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扎实开展深入调研、精准献策行动，大力促进两个健康，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统战领域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环境。八月五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政法机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上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精神，坚决落实决定各项部署，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综治中心。

0: 规范化建设，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坚决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稳定，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重要保障。山西台报道。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锚定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实践路径。连日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山西必须顶得上、扛得住。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这次省委全会精神，深耕普惠金融，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不断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3: 我们将全面对标全会部署，重点推进“十五五”民营经济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根基。
4: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我们将聚焦强基层、补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医养结合服务，以实干担当筑牢三晋百姓健康屏障。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坚决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再突破，在深化素质赋能、绿色转型上再提速，以实干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
6: 省委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作为全省首批先行示范区，我们将全力建好输水网、供水网、智慧网三张水网，加快推进县域供水资产整合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全力筑牢乡村振兴的水根基。
7: 全会明确提出，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我们将紧盯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常态化排查环境风险隐患，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守护好群众身边的绿水青山。
8: 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加快推进全村基础设施升级和公共服务改善，着力在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下功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三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山西作为能源大省和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使命。这既要求山西筑牢煤炭压舱石，以智能绿色开采稳住产量底线，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绝对安全，又要求山西勇当排头兵，通过建设能源五大基地，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在保供与转型中增强能源核心竞争力。保供稳产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产能之上，

0: 托科技创新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能源保供安全与韧性。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导下，全省上下要统筹好保供与转型，当前与长远，为全国提供安全、清洁、高效的综合能源服务，书写“十五五”更加厚重的能源答卷。
1: 入夏以来，三晋大地生机盎然，体育发展气象万千。从城市社区到乡间公园，从校园操场到赛事场馆，体育正在深度融入山西人的日常生活。随着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青少年体育协同并进，我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这个夏天，在太原各大体育场馆、公园步道处处涌动健身热潮，乒乓球馆内市民挥拍对战、攻守切磋，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一旁新建成的全民健身馆同样热气爆棚，羽毛球爱好者、篮球小将尽情享受着竞技体育带来的畅快。持续完善的城乡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让健身去哪儿不再是难题。
3: 非常的好，不光在这个场馆里头，像这个场馆外头，还有这个网球馆呀、这个篮球馆，这个都是免费开放的。
2: 这个暑期闲置的校园操场也开门迎客，阳泉、临汾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对外开放运动场地，通过错峰分区管理，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免费健身空间。
4: 今年暑假，我们学校同时提供了篮球呀、足球呀、羽毛球、乒乓球这些健身器材，方便群众们健身运动。
2: 如今本土赛事活动也越来越多，在吕梁，新城杯足球比赛激战正酣，来自全市16支代表队激情角逐。在新州，第四届挠羊赛场上人声鼎沸，参赛交手们尽情展示着这项传承千年的体育运动。近年来，我省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成功举办了太原马拉松赛、龙舟赛、 WTT 常规挑战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等品牌赛事，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让体育成为展示山西形象的亮丽名片。十四五期间，相关赛事已累计拉动消费超3.5亿元，带动旅游24.2万人次。
5: 对所有的报名选手都这个提供免费的八大景区的这个免费游览的优惠，这个力度全国应该属于独一份吧。
6: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顶尖赛事来到咱们太原，点燃我们全民健身的热情吧。
2: 群众体育根基深厚，竞技体育硕果累累。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山西代表团收获了6金8银9铜。职业赛场上，山西汾酒男篮在 CBA 联赛、山西竹叶青酒女篮在 WCBA 联赛中都取得近年来最佳排名。太原理工大学男篮获得2025至2026年度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我省体育健儿在各类赛场奋勇拼搏，生动诠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7: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8: 我会继续逐梦前行，在赛场上展现山西体育健儿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2: 截至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12.67万个，体育健身场地46981个，国民体质合格及以上人数比例达8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20年以来呈稳步上升态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体育产业活力持续增强，青少年体育根基不断夯实，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山西台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以科技赋能、能源转型为主题的山西朔州第13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大会召开，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朔州，共享固废综合利用领域取得的科技成果，共谋能源转型发展大计。大会为期2天，期间还将联动举办智慧山西专家人才夏令营暨青年博士朔州行活动，以及多场专题论坛、讲座。

0: 8月5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步手枪比赛开赛，赛事设3个组别，46个赛项。6天时间里，全省9个市共338名选手将齐聚靶场，展开巅峰较量。本次比赛全面启用升级版电子靶系统，每发子弹实时呈现成绩，既为教练动态调整战术提供依据，也让现场观众更直观地感知比赛的紧张氛围。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转晴，28到18度。小甸区小雨转晴，30到18度。大同小雨，31到17度。浑源小雨，28到17度。朔州小雨，30到16度。怀仁小雨，29到19度。忻州小雨，29到18度。五台暴雨转小雨，19到13度。吕梁小雨，30到19度。蛟城小雨，30到18度。晋中多云转小雨，30到17度。平遥小雨，30到20度。阳泉大雨转晴，28到18度。平定大雨转晴，27到18度。长治小雨转晴，27到16度。长子小雨转晴，27到15度。晋城小雨转晴，29到17度。沁水中雨转晴，29到18度。临汾小雨转晴，33到23度。洪洞小雨转晴，33到22度。运城小雨，33到24度。闻喜小雨，34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2: 我叫史闯闯，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2: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今天我来寻找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2: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2: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2: 是。
1: 来，史闯闯，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2: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

0: 十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0: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我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就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红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一天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0: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他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他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哦，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他就不说话，他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的，
0: 挠破了，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要是很难受。当时家里也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钱，有时候一个月能卖个10几块钱，有时候能卖个20多块钱。有钱了的时候，就给我妹妹买点那个，就是皮肤病用的药，还有我们那里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草药，给治。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盐水给洗。
1: 哎呦，那杀的多疼啊！
0: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这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他的头，一个手用盆给撩着给洗。每次洗的时候，他都要，哎呀，哭老半天。
1: 那肯定的，疼啊，
0: 特别
1: 是啊，嗯，
0: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就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时候我们就扛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就是一丈长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抬着就是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正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卖了以后，我们也舍不得吃，给我妹妹去买那个买药，就这样一直的治。
1: 但是见好吗？
0: 最主要的还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1: 复发，
0: 一直复发。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1: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回去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1: 嗯，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0: 对，特意来的，
1: 嗯，
0: 他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那是他是下午2-3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 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幺四镇，到那里给。

0: 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去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涂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哎，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小时候呢，就是一弄就有自卑感。
1: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2: 没有，
1: 再没来过。
2: 再没来过。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就是写信嘛。
1: 留了地址。
2: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1: 一般都汇多少钱？
2: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得多，有时候汇得少，但是就一年的话都他都会汇几次。
3: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0: 严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给我写信，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是说我们三里面嘛，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2: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我们学校有个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那个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1: 林建霞是谁？
2: 林建国的妹妹。
1: 哦，她在你们学校。
2: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他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1: 所以就是通过这一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2: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3: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史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0: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吉，在永吉一个食品厂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一天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淡季的话就蒸个180袋的面粉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吉市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底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炉。就蒸炉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5个，一回有5个，一排排有5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后来我就是今年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天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跟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防冻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1: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2: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够家里，就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建好。

0: 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就是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1: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2: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0: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2: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0: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
2: 哟，
0: 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然后我们家呢也是两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1: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但史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2: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0: 啊、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2: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2: 在哪儿？哪个市？
0: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2: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0: 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2: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0: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就是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这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3: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2: 史闯闯，我们往前走。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4: 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

0: 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见到你了，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非常激动。
2: 咱们跟塔克过去慢慢的聊，好不 好,
0: 好, 好？
2: 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啊，慢慢说。嗯。
3: 欢迎您，林大哥。
1: 啊，你好，你好，
3: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哎。请坐，请坐、啊，欢迎您。
2: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同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失学儿童的。
1: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2: 对。
1: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

0: 过程中呢，也借助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是咱火焰高嘛的。
1: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0: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上学。
1: 所以那时候家里也不容易。
0: 对对对。
2: 另外，李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3: 二位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情，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像小史说的，想起林大哥对自己的帮助，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和有希望。我想当时的感觉就是手机快没电了，突然有人递过来一个充电宝，觉得人生又可以熬下去了。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4: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6: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7: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6: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5: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 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

0: 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1: 嗯，没错。
0: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1: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嗯，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0: 哎、
1: 御寒神草、
0: 哦、
1: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
0: 嗯、
1: 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
0: 嗯、
1: 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0: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0: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1: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0: 哎、
1: 试一试、
0: 嗯、
1: 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0: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1: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0: 对，
1: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
1: 嗯、
0: 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1: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
1: 嗯，
0: 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
1: 嗯，
0: 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1: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
1: 嗯，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嗯，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1: 嗯，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无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无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起草，天下传扬。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